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啊，祝福。

男子汉的哭声，这是安英雄的新歌。昨昨日落雨啊，伊安那在下路的吼骑奥多麦啊，啊就看到那上会的先生吼，即马上会哦，那货运公司的这个上会的先生哦，家己爱开车，家己爱搬货，非常非常的辛苦哦。啊，落雨啊，虽然讲不是真大啦，蒙蒙啊雨啦，但是上会穿雨衫，当然是较无方便。伊安看着因吼啊，无地无啊，安尼在在南湖在晒迄个火哦，非常非常诶感动。那是讲吼，即、這个上会诶先生是你诶爸爸，是你诶翁婿，你一定吼回去爱戴好花拥抱，爱煮一点好食诶回家，继续过来安排。嘛是安英雄的新歌，咱来听看麦。

继安英红跟黄飞所唱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到底来唱歌》。唱歌 大家来唱歌啊！唱歌吼、哦、是啊，真快乐的代志啊！你会当家己跟自己哼自己唱啊，你嘛会当呢缀人唱啊，嘛会当呢在厝的吼传一个卡拉 OK 啊来唱啊。我在厝的传卡拉 OK 唱吼，爱记声量唔当伤大声，唔当差就隔壁。这不管哦什么时阵啊。哦、你若不想唱歌不要紧，在压杂的时阵哦，提一只歌来听，嘛是真好诶。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，我是一安。哎，今仔日落雨啊，哈、哦，昨昏啊拜三啊，昨昏拜三，昨昏开始落雨，气象署的资料是啊，拜四拜五。哦，会落雨。今日拜四呢，所以明仔载嘛是会落雨。昨昏啊，雨就开始落雨啊啦。这雨吼，就是安尼的，带咱绿同款啊。啊，这个雨呢，就是会落会落啊，啊落到什么时阵？气象署的资料同款是讲哦，落到拜五、拜六啊。这个方面就走起啊啦，拜六吼，咱都未落雨啊，都好天啊哈。嗯，这个落雨吼，真正是啊，较无方便，但是哦，那落雨嘛，会当互咱来开始收集，吼、哦、收集水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热天咱这边吼，都水会较少。今仔日吼，苗栗县吼，苗栗天呢，讲吼，迄雨介大啦，新竹以北吼，嘛有一块所在哦，落大雨，参像昨昏下暗雨都未细哦，吼、哦，啊一阵一阵啦、啊，啊个有哦，啊提醒的就是有可能会有单雷公，吼、哦、有信呐、啊，哎风，吼、哦、强阵。强阵风，就是吼、哦，即阵啊，真大的风啊，啊，那雨较大，山区啊较注意啊，会惊的吼，就是啊，山崩吼，惊、哦、的石头落落来啊，啊，落雨，落雨，伊哦，伊这个北部这边啦，哦，新竹以北，哦，落雨上明显的，啊，明仔载。明仔载同款哦，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在中部以北哦，这个真欢喜啊落雨，因为水库吼，讲会当哦有水会收入哈，啊雨会落落到应该是落到拜五吼，今仔日个拜四啊，明仔载是拜五。

0: 安排继续关系塞雷去看。
1: 家人朋友哦，你今麦吼是应该吼差不多在吃诶豆啊啦吼，啊是讲听暗时的节目咧，你嘛拄啊好在吃暗顿，啊吃饱你唔通马上运动咧，但是呢你嘛未使吼拢无运动，吃饱吼你就咧碗底提起洗洗，啊慢慢啊行吼，啊你这个走廊遐行两连三连的，起码算吼得散步吼。吃饱后的运动，慢慢行，轻轻松松啦，哈。啊，那是啊，有闲的时阵哦，无聊啊，唔知要做什么代志啊。伊按正经有台咱来讲吼，你啊，捏卡背，好垫脚尖，好，这个动作真好，真好，随时拢会当做啊。你只要吼，有一个会当欢的所在，你都会当来简单的做运动，哦，就是捏卡背。垫脚尖这个运动啊，人迄专家讲哦，你捏卡背哦，捏30A，你身躯内底会释放哦骨钙素啊，会释放哦这个钙啊钙，好啊，好，你诶较袂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啊，佫会当活化内脏的功能，预防糖尿病。每工啊，你若有闲啊，无代志做，你就简单的捏卡背，好捏卡背，上起码嘛会当互你的肌肉，好会当啊较活化，肌肉的力量较有，好而且捏卡背啊就简单的啦，你就是啊欢嘞欢嘞哈，看是要欢椅啊，欢壁，欢桌啊，哈啊桥跌。调低咯，吼，啊，但咧，这个，诶，卡，哦，卡。

呢，这个向向天顶啊，就是卡针头啊，这安尼逆逆管啊，逆管哈、啊，三秒钟搁扛落来，休困一秒钟搁逆起哩啊，安尼来做三十摆，一天做三十摆都会用的啦。那有用无代志做呢，你就来做这个运动嘛，最好诶。他就你来等公车啦，爱重重要的是爱安全哦。哦，有的人呢，小可叮当的，敢那，这个重心不稳，迄度危险嘛，所以你爱换嘞，换，看是要换椅啊，换刀啊，换哦，这坐公车你会当换，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站牌，哎嘛是会用的啦。除非讲运气就歹，迄、那个站牌吼、哦，摇摇欲坠啊，一声都代志大条啊。那是真正是哦，迄、那个站牌摇摇欲坠落来，但你讲着，哎，一个会当申请国赔。根据世界老化防止协会哈，因发表的内容讲哦，你那是讲咱那是哦，有规律的运动哦，咱的肌肉的力量哦，会维持掉的，哦，会维持掉的啦哈。那是讲拢无规律的运动哦，你八十岁哦，肌肉的力量哦，都剩啊三十岁到四十岁诶一半。诶，一半啦，哦，所以讲诶，爱运动，爱运动，上简单的动作，你卡背，国语叫做垫脚尖，垫脚尖啊，这个动作咧，你来试看卖啊，哦，讲这个动作诶，活化全身骨诶脏器，会当吼预防动脉硬化，改善糖尿病，哦，就简单咧，比吼咱的超慢跑更加简单。啊，为什么？是因为逆卡背这个动作哈，一旦和咱身躯释放出骨钙素，啊，这个骨钙素对大脑、对肝脏、对心脏、对肠啊、对腰子、对腰翘哈，拢真好哈。像像啊，对腰翘就是讲哈，一旦诶诶降低血糖啦，啊，对腰子呢是一旦提升腰子的功能啊。啊，对心脏呢，哦，心脏血液循环较好，就较袂吼，心脏的动脉硬化啊。啊，这个说法哦是日本的一个骨质专科的医生所提出来哈。啊，而且你卡背哈，这个真正吼袂歹啦哈。啊，伊嘛建议吼，咱呢会当的呢，咱就是吼。大步伫行路吼，伫公园伫运动，你会当大步大步在行，啊，佮有吼，出力，吼，出力打打涂骹，吼，出力打涂骹，吼，一记个吼，恁在做逆卡位的动作吼，一定爱是啊，有一个安全的环境。

0: 罗文昌所唱的歌暂时做工人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，好困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
1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60粒装的，即马落价啊哦，现在降价了。原本880块，今嘛是680块。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。叶黄素680块一罐。

真侪人有便秘的困扰哦，啊，便秘吼、哦，那是长期的哦，定定的哦，这都唔是干那讲哦，排便排未出来，迄种的不舒服啊啦，吼、哦。当个医生讲，这可能吼、哦，甲肠仔道的健康吼、哦、出问题哦有关系，这是一个警告。根据台湾肠仔道肠道医学会统计哦，咱国内吼、哦，这个。差不多有15%到20%的人哦，有诶便秘的困扰哦。啊，真侪诶便秘困扰的人啊，长期哦都是爱靠诶刺激哦，刺激性的药物，啊是刺激性的食物啊，啊来刺激啊来排便啊，因为啊蹲地吼辛苦来顶吼真压榨，所以呢都。哦，可能都冻未掉，都一定去找啊方法啊，找药物啊，找食物啦，哈、哦、啊，这个那是讲长期拢在靠吼刺激性的这下剂、哦、啊，有可能会造成哦，这药啊愈来愈无效，啊，佮造成咧常常的腹肚痛啊，啊，即嘛吼讲啊，有一种的新的药物。新的药物啦，哈，啊，这种新的药物哈，叫做胆汁酸抑制剂，胆汁酸抑制剂，哈，啊，这种新的药物呢，也透过促进哈水分的分泌，强化肠仔道的运动，加哈，刚才讲会乎咱的自然产生要排便的迄个感觉。好、哦、啊，对哦，慢性便秘的人来讲哦，是真好的、真好的消息哈、啊。这是新的药物啦哦。啊，医生讲哦，咱排便哦，我想要去排便，去上厕所，去上大号排便呢、啊，是大脑甲肠仔道吼一个协调的生理机制啊。为什么你会想要去排便？迄都是因为大脑有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命令。哦，去命令哦，肠仔爱加速运作，将身躯内底遐废物去大便哦，可以挤出来哈、啊，这是一个机制哈。啊，那是讲你大脑出问题啦，啊是讲肠仔有问题啦，啊你都无迄个感觉，都无哦，这个命令都无法度去执行哦。譬如讲命令无法度发出，啊是讲一、这个执行的人无法度执行的大肠啊，小肠大肠无法度运作啊。安尼呢，唔是跟他讲哦，没有排便的感觉，就是讲你无想要排便，无想要排便呐、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腹肚来吼，煞有一种不舒服的迄种的感觉。啊，听众朋友应该听有啊，都是都唔知道要排便，但是都压榨啦，哦，腹肚艰苦啦，啊，当咱有压力啦，当咱的焦虑啦，啊是生活吼无正常啦，饮食啦无正常的时阵，都会影响到大脑，影响到肠啊的这个联系功能，这叫做吼肠脑轴啊，肠脑轴啊，因为大脑跟肠啊无法。

0: 多互相联系，互相配合，做成啊，你等下诶运动异常，减少掉了你这个排便诶迄个尴尬，啊，都慢性诶便秘啊，啊，即马即个新的药啊，哈，即马是爱。哦，医生来开的啦，吼，只是的。听众朋友讲哦，有这种新的药物啦，啊，这种新的药物呢，伊是透过调节咱身躯内底哦，这个胆汁酸，哦，这个胆汁酸，哈，啊，好，搁较侪胆汁酸，入去到大肠，进一步来增加着水分，增加着刺激肠啊的这个规律的运。动哈啊，提升着肠仔的敏感度，帮助患者呢哦，会当恢复自然的这种排便的尴尬哈啊，好排便呢变作是正常的运作哈，把好排便呢正常啦啊，所以今麦有新的哈，这个药物哈，听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了解。
1: 这首歌叫王力宏的歌声。故乡的旧电影。

这是王力友唱的故乡的古电影，真侪人哦有这个冰天的问题啦。啊，即马那是啊冰天吼、哦，大多数咧就是哦补充铁质啊。大多数冰天的人是因为啊欠缺铁质，铁质吼是咱血液红血球要形成真重要的元素。好，所以呢，欠缺铁质的人啊，都、就是所以吼、哦，贫血的人大多数都是哦，医生开个铁剂，和人来吃，和迄患者来吃。啊，铁剂吼，医生开个这铁剂吼，是哦，就是真单纯的铁剂这个物件。但是呢，是要按食物内底来补充的啊，都、就是加食红肉。诶，这个食物哈，啊，咱哦，这个TJ 哦 T 哦 T 哈、哦，在咱的身躯内底呢，有哦有有足重要啊，足、哦、重要诶，这个重要性啊 ，T 就是咱咧制作红血球的元素哈、哦，啊 ，T 质那是无够呢，大脑甲肌肉哈，诶，欠缺氧气啊来罢工。因为呢，铁质无够，血液形成都无够，所以呢，都会欠血，欠血过来都是呢，大脑、肌肉，哦，啊是身躯其他的这个组织器官呢，无营养，无够营养啦，啊人都哦，会这个未健康啦，哦、啊，食物内底的铁质分成两种，一般咱来讲是吼。动物性的铁质，啊，佮有植物性的铁质，哈，啊，那是啊，动物性的铁质，哈，咱叫伊叫做血基质铁，啊，啊，那植物性的铁质叫做非血基质铁，啊，就是拢是铁啦，这样，但是呢，动物佮植物吼，因的铁的成分有小块无同款，哈，啊，动物性的这个血基质铁呢，得安排。这个成分内底吼，亲像啊，猪肉啦、牛肉啦、羊肉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动物的血液啦，啊是啊，动物的肝脏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咧，这种的血基质铁啦，咱人的身躯较好吸收，吸收率较高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植物性的铁，吼、哦，叫做非血基质铁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咧、個，咱身躯的吸收，吼、哦。伊个吸收率较低，但是嘛会当吸收哈。像豆啊类、大粒经济、全谷类、青绿色的蔬菜，拢含有铁哦，算是微量元素啦啊。啊，无爱食肉的人，还是讲袂咧食肉类的人，都是吼食这个植物性的哈、啊，非血基质铁啊，另外一种的铁哈 啊, 啊，这个植物性的铁吼，青绿色的蔬菜，咱常常听。菠菜、白丁啊菜、鸡丁啊菜，哈、哦，啊是挂菜，挂菜就是小松菜，哈、哦，这种哦含有着丰富的铁质，芋头啊、芋糜嘛有植物性的铁质，哈、哦，但是哦，爱会记的哦，就是讲植物性的铁质来当配合的维生素 C， 啊你会当提高着伊的吸收率，提高着身躯的吸收率啦，哈、哦，啊这里、个。

当个专家讲哦，你会当吼拍一个啊吼，这绿拿铁吼，绿拿铁都有铁啊吼，这做法都是拢打煮熟的红杏菜半碗吼，苹果半粒哦，金蕉半个啊，乌豆啊两汤匙，乌麻一汤匙啊，啊，佮有迄个大粒金针一。米一米啦，吼！啊，再放个250cc 的半小零啊的一个滚水，吼，下落拍起来，吼，都是绿拿铁。绿拿铁都是吼植物性的，一个那亲像啊牛奶啦，吼，拿铁都是咖啡牛奶嘛，咖啡加牛奶。啊，咱绿拿铁都是在有营养的植物，吼，啊，佮有维生素 C 的水果，吼，啊，佮有这个一个金鸡类的，吼，有营养的这物件，到底拍牌，吼，拍牌那果汁的，那牛奶的，安尼来啉，也叫做绿拿铁，吼，这嘛是一个人台好的名称啦，吼。啊，苹果甲香蕉呢，有维生素 C， 吼，会当帮助提升着体质的吸收，帮助吼咱身躯对体质的吸收啦，吼。啊，这个铁吼。铁质啊，铁质的吸收吼，有一个物件会影响到，都是茶吼、加牛奶吼、茶茶吼，啊，个有啊牛奶啊，茶就是茶米啦，茶米因为含有着单宁酸吼，啊，咖啡含有草酸吼，啊，这个甲铁质结合，啊，这个结合了后吼，铁质都被排出体外，身躯都无得吸收到啊吼，安尼呢，这个铁的吸收都。减少去啊啦，那是有需要吼，这个补充体质的朋友呢，你一旦分开吼，啉牛奶的时阵啊吼，你呢都、就是卖哦卖个食的 TJ， 所以得食 TJ 吼，朋友呢，你喺啉个牛奶嘛茶啦吼，爱劈开吼劈开，隔一两点钟过个食吼，这个。啊，个有啊，就是讲，来要补充铁质的朋友呢，一定爱吼食水果。我譬如讲，你食一粒铁质类，啊，就爱吼食一寡吼水果，维生素 C 来帮助吸收这铁质。啊，无迄铁质吼，拢无吸收到，你若去啊验血吼，这个铁质吼，血红素呢，拢清袂起你吼。啊，补充铁质啊，啊，卖食迄个加工的物件啦，因为加工的食物内底有磷酸盐，这压制铁质的吸收啊，所以呢，咱那时候要补充铁质啊，要补充铁啦，哦，除了哦，即卖外口有迄种的补充的营养，伊也有看过咧，嘿，那有迄食品吼，讲是啊，血红素，一直讲讲血红素，一安是无啥敢食啦，一安哦，拢是看人诶，食铁质、铁剂，啊，铁剂吼，嘛是医生馆开出来的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，红颜也嘛会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，伫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啊，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，就会当领。请伫咧5月22日进前，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佮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？那是啥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走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0。

十五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，请继续收听《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》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，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点唱的月山岭，还有饭随我唱的高面皮。

啊，谢呢？我不爱听了。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，亲像我这款散车仔，有情无钱，那有什么路用啦？我看破了。

0: 我讲一句话好唔？
1: 什么？你这款女性，今夜阁有啥物话通讲啦？啊？点啦？
0: 为什么？你听我讲。

你听我讲，你唔通冤枉我。世间女性的真情，往往受到金钱所绑，亲像我一款。

0: 叫你讲，这就是天平上的爱情啊，情，情，情就是钱嘛！
1: 哈哈哈哈哈！大娘们，你好好听我讲。
0: 别讲了，你听。
1: 大娘们。

过金发的歌声，求爱的人。有人统计啦，讲咱人啊，40岁以后，对明显的感觉吼，体力开始变差。这是以前有一个人写的文章啊，伊讲视茫茫，发苍苍，齿牙动摇，目睭开始蒙雾啊，头毛咧开始白头毛走出来啊，喙齿嘛开始摇叮当啊，亲像啊，看物件这个部分就真明显哦，奇怪，那目睭。定定在蒙雾，这都是真明显老化的现象。40岁就开始啊啦！眼科的医生讲，目睭蒙雾啊，是真侪目睭的一边的初期的症状。所以咱唔通以为目睭蒙雾都是目睭疲劳，家己要去买目药啊来点。但是会啊定定头痛，颈骨头酸痛，目睭蒙雾，这有可能就是吼老花眼。每一个人吼拢会有老花眼，这是吼目睭自然老化的现象。通常都是40岁过了后，就是调节咱水晶体的迄个睫状肌，吼目睭的肌肉失去弹性，对近的所在嘛看袂清楚啊。咱的观念就是吼近距离的都看会到，较远的都看袂到。但是老花眼是呢近距离嘛看袂到，而且主要是因为目睭的肌肉失去弹。目睭筋骨吼调节袂起来啦，就敢那吼树林树啊，已经吼无弹性啊。老花眼定定看到有人吼物件提较远远，啊是呢，在近视的目镜提起来，佮看会到。啊，这通常吼就是啊，老花眼目睭的聚焦能力变差，一旦讲是该麻烦啊，都爱佮去配一副的老花眼镜。少年的时阵，囡仔的时阵啊，都无近视。真难得的，这是啊奇葩。但是呢，老啊吼，老花眼，真侪人安尼呢，40岁以后老花眼，看物件看袂清楚啦，嘛是另外一个目睭的问题。老花眼哦，是一种一步一步慢慢慢慢会严重，诶，这个过程啦，在初期甲近视会小可相抵，但是老花甲近视会互相抵消，敢那300度，所以讲。咱若是近视300度的人，有可能老花吼近视就会无去啊。但是若是你是超过300度近视的人，抵消不了啦。所以呢，目睭就是啊，一个近视，一个老花。过度近视的人，目睭老花的时间更加早。老花眼平均5年增加25度到50度啦。老花眼呢，若是到吼规个目睭的睫状肌、目睭迄个肌肉规拢拧去啊。规个拢无弹性啊，就敢那树林树啊，规个拢歹去啊啦。上严重的就是哦，300度哦，就是迄个睫状肌呢，规个拢无作用啊。迄个时阵就是老花眼300度，无够较悬的度数啊。老花眼要来矫正初期呢，就是配老花眼镜，配老花眼镜差不多。

到五年啊，你都爱过去换一个，因为度数一个调节啦，度数一个变啦。老花眼是无可能五十度变二十五度，那是无可能的哦。起码有迄老花的手术，老花的手术是用镭射，镭射的手术不是对哦，睫状肌啊是对感冒的角度，是老花镭射，老花眼的改善啊，都、就是戴老花眼镜，还是讲用迄镭射。

0: 安排的这首歌曲是张荣荣唱的《红顶酒馆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醋橄榄油，咱的醋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侪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。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济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准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的环境、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都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都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。未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588555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他将比如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那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。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。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1粒，一餐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。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。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，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外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。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黑芝麻、核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。

0: 好，咱的产品满两千块，满两千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两千块，麻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拢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0: 梁山的歌曲《悲情的流浪汉》。
1: 每年的新历的四月份到八月份啊，咱台湾的一种鸟啊，台湾蓝雀，台语人台叫做吼长尾山羊、长尾山牛，因为公的啊，尾溜就长长啦，长尾山牛啊，台湾蓝雀每年四月份到八月份哦，是伊要繁殖期，就是生。鸟啊，诶，时间呐、啊，即、这个为着要保护迄细只鸟啊，台湾蓝雀哦，真歹哦，伊会攻击哦，行路的人，因为伊误会啊，因为讲哦，人要来偷掠伊的囝。即马即个台湾蓝雀真侪山区，唔免真悬哦，小可爬一下山哦，你都会拄着，定定看到台湾蓝雀伊安在三甲、莺歌、乌来。阳明山拢有看过，有当时吼是一阵，啊有当时吼是两只，上起码有两只。有人去通报，和迄台湾蓝雀倒去头壳，拢巴头。但是迄台湾蓝雀吼攻击人啊，台湾蓝雀是咱台湾的保育类的动物咯、哦。就算讲伊在你毒，在你巴头，你袂当在伊拍。你袂当在攻击，啊那无，这个违反着野生动物的保育，相关会当罚50万。台湾蓝雀算是咱台湾三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，可能是台湾特有种，台湾呢第一位，所以吼咱有在保护台湾蓝雀，为着要保护伊的鸟啊兽，吼、哦。

0: 也这只鸟啊，可能会哦判断错误，啊，就攻击人类。咱人类若在伊抓开，还是来欺负，安尼就违反着野生动物的保育法，相关罚两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还是改做罚50万以下的罚款。人家讲像台湾蓝雀啦，你就来看一下，你上好是戴帽啊，夹雨伞，还是飞过去，避免吼被攻击，较紧行过去。伊按拄着的吼，伊拢无带咱攻击呢，伊就伫树顶啊飞过去，攻击人真正是啊真少啦。台湾蓝雀吼，母的吼都扑咖啡色。无水，公的较水，公的吼是啊蓝色的，尾溜长长啊。台湾蓝雀吼，伊拢住在无讲真高的山区的森林树林啊内底啦，头较兴看哦是乌色的，但是啊翅膏较只偏呀吼是啊深蓝色的，宝蓝色，有一支长长的尾溜，羽毛、脚甲嘴吼是红色的，因为伊尾溜羽毛长长哦，所以人家叫做长尾山羊，做秀就是要啊饲细只鸟啊，所以哦就较歹，饲鸟啊差不多。过半月就大只，伊就飞走啊啦！
1: 安排日本歌《孤女的愿望》。

也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多哦。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，真古早，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。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，这是珍珠霜，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。

丁丁的成分，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的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流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、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即款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、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台中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可以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这首歌是秀兰玛雅唱的《你着保重》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七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完到访的时，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，无网站查询哦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

企业，含高的人做伙学一寡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寡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寡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咱这个。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先来听七龙甲陈思安合唱的《七里香》啊。

在日本时代哈，现在台北市的大稻埕有一条路叫做朝阳街，也都是现在的民生西路。这路的两边拢是地行卖地米的啦，每一间的地行拢真大间，因的建筑拢是砖啊落去的两楼厝，这厝内拢真长，所以就分做三部分，叫做三进。瓦路的大门拢是半圆形的，看起来真精致、真水。因为每一间地行拢是使用茉莉花、茉莉来制作茉莉香片，所以朝阳街规条路逐间拢有茉莉香开。朝阳街的地行，咱那一个入门，两边拢是办公室，已经叫做虾里间、虾里的房间。那是要买卖地米，拢是当家进行。过入去都是大厅，通常有数十位的女工坐在细的竹椅仔面顶，一捡地米。再入去就是第二进，就是摆做地地契，做地师傅就是当家的行地米。过入去就是第三进，这是楼梯，是通去楼顶。头家徛家，在朝阳街上大间的，就是大稻埕地行，伊所使用的茉莉花，差不多拢是来自淡水河对面的三林埔。以前的淡水河两边也未开发。那是在春天的时阵，坐渡船为大稻埕到三林埔，樱花的茉莉花拢会大开，风景非常的水，而且搁带有茉莉花香开。在即马吼，咱实在是无法度去想以前的美丽风景。在朝阳街有一间教堂，就是即马民生西路甲宁夏路口，以前是一排两层楼的店。台湾通史的作者林雅堂以前就是住在家。现在都改起大楼啊！我现在延平北路二段的朝阳街，在日本时代有一间西餐厅，叫做波利路，非常的有名。日本的西餐厅大部分都是模仿法国式的，波利路也是用法国式的菜式来吸引人客。到现在还有不少固定的顾客，

女人的一生，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。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，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。当然，这臭橄榄球品质好，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，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。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。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，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。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、煎、炸、煮、煎，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。这罐是1000cc， 580元，六罐装一箱，2900元。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，摕来上内真大方，真好看。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10多年啊，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。那是有需要，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另外公司家毛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，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，真适合煎、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。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。油质真好，那是摕来中和使用，嘛未有草油艾味。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， 260元，一箱是8罐，优惠价1980元。内底同款，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，摕来送礼，真大方，真好看。那是有需要，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 2307-0611，谢谢。

得的小雨，今天来跟朋友讲软磷脂。在现在保健食品市场，大豆软磷脂也占有重要地位。软磷脂是我们人体细胞膜主要成分。

咱的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组织细胞，拢有伊的存在。尤其是脑神经，也个有血液系统、心脏甲肝脏，这真重要的器官，拢有真丰富的卵磷脂。咱人体卵磷脂是由肝脏来制造的。在咱吃的食物，参照卵磷。黄豆啊、小麦胚芽，也个土豆甲向日葵，拢有丰富的卵磷脂。另外，卵磷脂是由不饱和肌红酸，也个大豆、甘油、甲磷这四种所构成的，有帮助咱人体健康。另外，卵磷脂伊所含的大豆，有帮助神经传导。大豆嘛是构成卵磷脂主要的成分，有促进胎儿。脑细胞的成长，又可以预防失智症，并且也有促进细胞正常活化咱体内新陈代谢，避免细胞提早来老化。另外，卵磷脂有一种乳化的特性，会用将脑袋血管表面顶的油脂改带走，预防油脂堆积在血管表甲肝脏内底，改善动脉硬化。内降低血压上过黏上过高，促进血液循环。降低胆固醇甲避免脂肪肝、肝硬化诶发生比例。所以讲，这卵磷脂也会用来预防诶竞争有失智症，也有胆固醇上过高，以及脂肪肝甲动脉硬化。卵磷脂有遮尼侪好处。平常时咱两个加食卵磷甲黄豆制品，但是卵磷若是食伤多，又搁惊胆固醇升高，所以就要注意，莫食过量。市面上即卖有大豆卵磷脂的保健食品，会用来做一个考虑，提供朋友做参考。

另外公司吃毛鱼油素立通鱼油，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。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，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，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节心理机能，调整体质，卖个珠宝更新。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，亲像常常吃较油、较咸、较甜的朋友。另外，常常爱吃外口，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。另外，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，建议来吃鱼油。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，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，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， 这是黄金比例、黄金比例、三比例，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，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。另外，还佫添加银杏果粉、大蒜精、葡萄籽的萃取物，再加强的配方，每天来吃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节心理机能。维持身体健康，咱这是胶囊的，真好吞。只盒内底有60粒，1680块，一盖摕2盒，优惠价3000块。那是朋友需要鱼油，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欢迎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

马收听节目是做会来听歌。诶，亲爱朋友，你有吃鱼油无？大家拢知影，吃这鱼油真好。咱若有吃鱼油的时阵，建议咱每天都要来补充1000毫克以上的 Omega 3，而且都要长期每天来吃。咱所介绍的四力通、四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。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，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， 这是黄金比例、黄金比例、3:2，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，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。另外，还佫添加银杏果粉、大蒜精、葡萄籽的萃取物，再加强的配方。每天早暗食饭饱加一粒，促进新陈代谢。调节心理机能，速力通，速力通鱼油，伊内底有60粒，1680块，一盖摕两盒，优惠价3000块。那是有需要，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？2307-0611，2307-0611，谢谢。

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在这个时间再做会来听歌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，谢谢。祝朋友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天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完到访的时候，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告知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提报哦。这是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。

0: 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1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3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2: 哦。
3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2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3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2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8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9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8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9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0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欢迎大家准时收听，每礼拜日到拜六，由着阿元、Coco 联合所主持的《快乐向前行》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、护士、教授、药师、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。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，不管是吃的、用的、你的，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。欢迎大家按时收听，并且批评指教。现场服务电话0800-288-066-0800-288-066。

0: 阿当的你好，
1: 阿完哥哥，咱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0: 你好，
2: 大家好。
0: 来讲到清洁吼，免怀疑啦，你就是咱的佼佼者啦吼，
2: 专家啦，
0: 哎啦，不管是讲吼咱室内的清洁啦，还是讲室外啦，包括咱人啦，拢总共款
2: 哦。人嘛爱清洁啊。
0: 因为邀请你来就是讲吼，因为咱吼即马不管天气热天啊，寒天也好啦，不管多热天气，咱人特工一定话爱洗头啦、洗面啦、洗身躯啦，但是洗吼。当下你看洗完哦，啊拖拖未清气啦，造成即马啦，出侪人吼头毛落个了了了，
2: 对呀，
0: 落个空空空啊咧啦，啊哦，你看在讲，想拖蛋吼，即马可能要去做一个头毛啦，听讲要种一个头毛，哦，无像的哦，
1: 种头毛真贵啊，啊，不过咱做假发嘛足贵的，
0: 做假发嘛足贵的，
1: 做一顶嘛足贵的，
0: 做一顶假，听讲即马假发哦，顶还贵啊万块呢，
1: 嘿，啊，伊有的是用真发来去做的啦，
0: 哦，真正头毛来去做的哦，
2: 发片啊，大概五公分哦，就要白清啊。
0: 嗯，
2: 你知道我有什么知道吗？有我们同事啊，我去做过发片，我才到讲，原来发片那么贵呢。
0: 对啊，所以咱人吼，你讲有的人奇怪，咱做个落头毛的啦，啊，有的人奇怪，人头毛就未落。这到底吼，伊中医的秘诀是多位咧？
1: 这落头毛吼，真大一部分是跟咱的头皮啊，
0: 头皮
1: 啊、哦，头皮有关系。吼、哦，咱在洗头毛的时阵，大家拢想讲，咱的头毛只要洗好清洁就好啊。
0: 啊，敢是安尼嘛？大家拢安尼啊，地铺啦，
2: 对啊，
0: 湿盆啦，
1: 你家己在厝的洗吼，啊，家、啊、你去美美容院，嘿，美容院去用洗时无同款。你也发觉讲美容院的遐迄个老师吼，伊咧甲你咧洗头皮时间吼，会比帮你洗头毛时间较长。
2: 为什么那个美容院洗头，你也感觉伊的头皮洗较清气呢？
1: 嘿，对，
2: 咱家己洗个电都无遐尼清气诶。
1: 一般咱爸爸妈妈吼，咱拢会用针甲，我个头毛安尼撩撩诶，
0: 撩撩
1: 吼，咱就想讲洗好啊。但是你要在你的撩的过程当中吼，造成咱头皮
0: 受伤。
2: 哦，是因为增加料的关系。
1: 对，因为咱头皮迄个皮肤吼是非常幼利的，
0: 很薄的对吧？
2: 啊，人讲头皮跟咱的面皮是同一张呢。
0: 未使咧，未使咧比哦，因为咱面皮话高呢。
1: 无唔对，因为咱面皮特干吼，会吹风拍你，但是咱的头皮吼，因为头毛砍掉的，所以伊的迄个敏感度比咱的迄个面皮吼更加高。
0: 无同款啦，
1: 更加强，伊的敏感度会比面皮吼，
2: 哦，比咱的面皮，
0: 对啊。啊！伊咱面弄我咧，像你讲口风甚好啦，
1: 对
2: 哦，所以较粗，是不是你讲？
1: 啊，过来，因为咱面皮吼接受的迄个空气的时间比咱头皮较久，嘿。啊，咱若出去的时阵，有时啊，咱的面皮，咱的抹下
2: 子，保养品，
1: 嘿，隔离霜啊啥吼，拒绝迄个空气。但是咱的头皮，因为咱头毛会保护掉的，
2: 对
1: 哦，所以咱的头皮哦，伊接受遮迄个污染的空气吼，诶，机会较少。
0: 有
2: 。所以伊较敏感，
1: 紫外线的照射哦，伊买迄较少。咱的面皮因为长时间吼，紫外线照射啊，空气的接触哦，所以咱的面皮伊慢慢就有迄个保护力
2: 哦，
1: 啊，所以伊较粗
2: 哦，面皮较粗，
1: 啊，伊较高
2: 哦，较高
0: 啊，所以咱若要保护头皮啊，刚听起来足简单的啊，只么那个头毛人撸啊掉，可以大家去
2: 拍你拍掉，高啊，
1: 但是咱嘿对，因为咱的面皮迄个毛囊吼，伊生出来迄个毛吼，幼毛
0: 嘿，
1: 啊，咱的头皮生出来毛是较粗的，所以咱有头。头发啊，咱的面皮其实咱的面毛有那个毛细孔哦，
2: 啊，对，它有一点
1: 啊，我们有细毛哦，
2: 细毛，对，
1: 哦，只是讲有诶，迄个大波哦，伊诶，迄毛个粗就变好修
2: 哦，对，
1: 查某有诶买有啊，咱叫汗毛，
2: 咱叫汗毛，
0: 啊，不敢看呐哈，
1: 对，
0: 所以不看你
2: 汗毛不是生长在腋下吗？
1: 你只要有皮肤，啊，你只要毛细孔都会有汗毛
0: 哦，只是讲粗较油安尼尔啦，
1: 对，
0: 有诶人较茂盛，有诶人较稀疏啦，
1: 对，啊，有诶人是较粗，有诶人是较浅，
2: 哦，了解。
0: 哦，所以咱这个面皮甲头皮虽然拢差一支尔，但是吼、哦，伊保养程度拢无同款，
1: 无同。
0: 哦，
1: 啊，咱有的人洗头毛的时阵吼，你来撩到后来时阵，尤其咱的迄、那个咱的婆婆妈妈吼，伊拢有去电头毛，
2: 电头针
1: 对，泥头毛
2: 是啊，
1: 哦，这对头皮伤害真大，所以你因会发现讲，伊若洗头毛的时阵吼，洗完时阵奈话，伊梗啊内底转头毛，
2: 就是迄水坑啊，
1: 对。
2: 好可怕！
1: 啊，这长期以来吼，咱来到爸爸妈妈到一定的年纪的时阵吼，咱就感觉咱的头毛愈来愈少啊，
2: 愈来愈少，对，真的。
1: 啊，这是因为你开始你都无注意到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无去保养，
2: 对，
1: 啊，到想要咱来去植发，啊，去倒发片，
2: 嗯，
1: 哦，非常爱水。
2: 对，
1: 系啊，你有产生即挂费用的产生，
2: 嗯，
1: 啊，咱开始哦，咱来做好即个保养的时阵，哦，拜这钱拢省起来啊。
0: 所以咱常常有当感觉讲头皮痒啦。会生东生西啦， 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个咬一个上伤去啊。
1: 啊，你也去咬，一定是。

0: 伊个毛囊阻塞，
1: 你意思是讲就是因为毛囊阻塞，意思
2: 所以想要去咬啊
0: 你
2: 啊，
0: 因为你个毛囊阻塞吼，伊就无得穿鬼，从你鼻啊那脱掉，你一直想办法。你个手去甲你个鼻啊脱掉物件提走去，
1: 对，
0: 就是跟咱个头皮同款，伊个迄个毛囊阻塞时阵，你伊个痒，伊会甲你通知，
1: 伊会发出信号
0: 啦。对，你就去撩。其实你在撩的过程当中吼，有时啊，你撩起伤大啦，对头皮的伤害非常大。
2: 哎呦！
1: 撩伤大啦的时阵，干嘛把毛囊撩到歹去？
0: 有时啊，你在撩的时阵，买到那个掉发。
1: 掉发。
2: 头毛会落啊！
0: 对，那个是你的毛囊已经死去啊。
1: 哦，死去啊！
0: 你的头毛才落来。
1: 哦，是哦。
0: 嗯。
2: 哦，所以你咱这头皮清洁最重要，伊话头皮若清洁好，第一个能保护。
1: 买保护呢？
2: 保着咱的头毛啦。
0: 是。
2: 头毛甲别安尼吼，容易落啦，容易断啦。
0: 是。
2: 有啥物有个人吼，最容易断裂啦，有个人最容易掉落的呀。
0: 掉落就是拄仔咱讲的，你的毛囊吼，你的迄个毛囊，你的头皮的毛囊的养分无够。
2: 嗯。
0: 吼，就是跟咱种草同款，养分无够，
2: 营养无够。
0: 你发出来草嘛，感觉迄个打屁，点咪就翘起啊。
2: 哦，所以头毛蛮好营养哦。
0: 哎。
2: 哎呦，
1: 头毛应用是胃都开始做，
0: 为发根，
1: 发根就是擦个皮嘛。
0: 对，你的毛囊了，你有一个发根，
1: 哎，
0: 就是跟咱树啊、草啊也根。
1: 哦，
0: 伊吸收伊个养分，吸收你体内养分了，
1: 对，
0: 伊的头毛，你的头毛才乌、会金、会水。
2: 哦，所以咱的头毛内底就跟那树啊、树根就咱讲的毛囊。
0: 是。
2: 啊，这个树干就是咱讲的头毛，容易啊。啊，咱的发丝就是咱讲的树叶啊的所在。
0: 对，树啊买溜啊啦，
2: 树啊买溜啊啦，
0: 对啦。
2: 错上你都要讲啊这哦，咱除了个头皮洗啊清洁了，啊那边那吼来预防的讲哦，头毛慢的紧打啊，主要是哦，我讲这样，就这人在拔布哦，头毛个油类的，
1: 对啦，
2: 油啦，油干吼，但是哦，你一个油膏皮你知道，吼，你头毛只我只冻
1: 掉。油膏皮是不是油擦个皮出油，把咱的头皮拢砍掉的，所以油膏皮个造出来，
0: 伊的油脂分泌较多啦。
1: 哦，
0: 啊你。你的头毛那个茂盛的时阵吼，你的通风无够，有时啊，咱就感觉哇，
1: 你给我挡了，
2: 是，这臭，人讲是臭汗生味安尼啦。啊，但是我讲这间哦，咱市面上足侪人，爸爸妈妈特干嘛咧洗头啊？但是有人哦，今日今晚暗下洗哦，再下起来哦，一泡头毛哦，惊死人哦，跟他讲无洗安尼吼，
1: 又干
2: 会惊死人啊！哦，啊，有的人就袂啊。啊，但是哦，我讲这，咱像安尼会有啥物好的方法？会当来照顾着咱的头皮，啊，过后咱头毛洗了会清气。
1: 嗯，啊，过咱洗完了，因感觉就清爽，感觉就舒服，感觉去美容院洗咁快。
2: 尤其个有一挂人哦，我讲真讲啊，唔知换过几啊种的洗发精哦，啊那洗哦，吼，头皮就痒，就开始咬了啦，就开始雪花片片啦啦，
1: 對啊、
2: 开始掉，那一挂人讲头皮屑，咱错在吼，以恁专家的这个角度，有啥物好的方法，会当来解决着这个问题？
0: 你即摆讲的这。所有的问题吼，其实上主要就是咱的头皮，吼、哦，你的毛囊，
2: 嗯，
0: 包括你的油脂的分泌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时你的毛囊一定出问题啊，啊，伊分泌出来迄个味是较歹闻，就是咱手，咱也是有迄个破坑的时阵，咱的捕囊，
2: 啊对，
0: 吼、哦、啊，尤其遐细菌在滋生的时阵，一定有臭味，
2: 啊、哎、呦，
1: 哦，那就是细菌的臭味就对啊，
0: 对，迄、那个表示你的头毛，你的头皮一定出问题啊，但你的头毛，因为你的筋若歹去的时阵，你的头毛一定的毛囊是歹去，
2: 对啦。树啊，你若根啊无吸收未来啊，根啊崩啊，这张树啊绝对啊崩的啦。
0: 嗯，啊，你的迄头，你的头毛，你就开始出现真大的问题。所以咱拄啊所讲所有的问题。根本的问题就是咱的头皮。
2: 哦啊，所以唔是讲甲人讲啊，头毛洗得啊，洗头毛以外，主要还佮头皮洗好清气。
0: 无唔对，
2: 你头皮呐洗清气，好你的毛细孔会当呼吸，好、啊好当好营养走入去，好毛囊来吸收，吸收入去时阵，这个头毛就让吸着营养，啊就吸着空气，啊就让来保湿，头毛就较不容易断裂。
1: 嗯，越来越用啊。其实
0: 咱迄个早期吼，咱一寡咱的迄个较老一辈人，
1: 对，
0: 好应该。有用的生姜、
1: 哦，生姜、哦哦，
0: 有用生姜啊来抹，
2: 嗯，
0: 啊、
1: 生姜是咱的青姜哟，
0: 有人用老姜，
1: 啊，老姜较好还是青姜较好？
0: 其实拢有迄个效果，
2: 直接安尼卤安尼哦，
0: 嘿，较早，咱
1: 锅仔，你是露出来接那个汁是不是？
0: 对，咱的迄个农会吼，咱那个台湾农会嘛，做出嘛去研究这个生姜，
1: 嘿，
0: 因为咱台湾农业是非常强的，
1: 对，
0: 啊，因发现这个生姜吼，就是咱老一辈人那拢提生姜来卤头毛，
1: 嗯，
0: 啊，加上咱早姜就是气候。 公安娘嘛。
1: 对、哦。
0: 后来引发员工去你去露头皮的时阵吼，
1: 对、
0: 哦，伊也当增长哦，也迄个毛囊的滋生。
1: 你讲我新疆毛囊在发头毛出来。
0: 咱有一挂打波吼，啊，迄、那个戴安全帽啊，啥那时阵吼，啊，
2: 伊也
0: 迄、
2: 那
0: 个，嘿，对啊，有些伊的迄个头毛愈来愈少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头
2: 秃头，
0: 嗯，头皮就像见天呀。
1: 对对对。
0: 啊，引去我新疆的时阵吼，这真正有实验数据哦，啊，引去我新疆的时阵，伊也发现伊的毛囊骨挖起来啊，
2: 嗯，
0: 有迄细毛长出来啊。
1: 哦。
0: 幼毛。
2: 幼毛。
0: 幼毛长出来，哎呀，生出来头毛是幼幼啊。
1: 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胎毛胎毛。
0: 对对对，但是你个生出来时阵吼，其实生出来不是问题，因为你毛囊个滋生啊，和伊的迄、那个你的头毛留喺你的头皮顶头。
1: 哦。那是重点呐、
0: 啊。对。
2: 你头毛留未掉，你发出来嘛无效啊。
0: 是，你把发出来洗洗，你还佫落去。
1: 哦、啊！你意思讲生姜就是个意思，就是个裂掉的意思，
0: 吼。不是生姜是可以，但个发出来，发出来了吼，阿你哎，当第一头皮来滴吼，
1: 老掉嘞，
0: 哎，强韧，咱等下去溪边啊。去海边啊，
1: 对
0: 哦，啊，咱的溪边诶，咱看到绿树海菜嘿，
1: 藻类，
0: 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你看迄咱的水流咧出来时阵，尤其是海边啊，你落去海边啊，小水你拢会看到，
1: 对
0: 哦，迄个在石头顶头，
1: 嘿嘿嘿，
0: 啊，咱有渔民买去啊，买一挂海菜啊来去卖，啊，海菜你看伊的茎哦，
1: 嗯，
0: 伊是一点点买茎，留喺石头顶头啊，
1: 对
0: 哦，啊，伊生一段坡，但是恁海里的迄个水是真穿哦，咱若在做大水的时阵，咱人徛，有时咱徛袂掉，
1: 对，咱来去用
2: 叫水冲，冲
0: 去，用迄个水流冲去，
2: 冲。冲到里啊！
0: 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迄水水
1: 的
0: 力是真大，
1: 嗯，力量很大。
0: 尤其伊是伫迄个海，还是讲伫迄个溪流内底，
1: 哦，海沟大，嘿，
0: 哎，海菜，吼，迄海藻藻类，
1: 海藻类，
0: 哦，伊会当安尼一点仔紧，爱当盘较大波，啊，就表示讲吼，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。
1: 嗯，
2: 啊，你讲这海藻是啥物？是啥物海藻啊？
0: 海藻吼有分真多，有海有绿藻、褐藻，吼，啥物藻拢有。
2: 嗯，
1: 啊，都是种藻较强韧的。
2: 叫都吼像你讲啊，像安尼海安尼冲。
1: 冲未登啊，嘿！
0: 较早咱听到拢是绿藻，
1: 哦，按过
0: 后来迄个技术越来越好了吼，咱有去发现讲其实褐藻，
1: 褐藻呢，褐藻是食的呢，
0: 褐藻是食的，
1: 对，
0: 还其实这藻类拢会当食的啦，
1: 吼，
0: 啊，这对身体拢有帮助啦，吼，
1: 嗯，
0: 这日本吼，因呐提这藻类啊，做做迄个锭啊来食，
1: 对，
0: 啊，有迄藻的杀菌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有当什么，你若讲有一挂迄个伤口，也当互你愈合，
1: 哦，伤口愈合，
2: 这这让台北到得掉啦，
0: 台北都啊个当抚平你。伤痕，
2: 哇哟呀，
1: 好厉害的褐藻！
0: 上主要是伊吼，生命力真强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伊的附着力嘛，哦，伊的迄个茎啊，伊的迄个生，伊的迄个什么茎，就当生一段抛出来，那表示伊的生命力真强。但主要咱看是看过伊些茎，加一点点嘛，
1: 对
0: 哦，伊也当养分传递到这大
2: 坡，嘿，
0: 伊的辛苦啊呢，所以伊这是一个真好的门
2: 啊。所以这个褐藻主要会当好这个头毛有韧性以外，佫会当帮助咱个头皮刮垃圾、刮病毒，包括了刮空水来个做些。修补安尼啊，
0: 是啊，唔过吼，咱的发丝吼，伊利于你点头毛啊，是吹头毛，
2: 哎，受伤
0: 啊，哎，受伤，伊个就是叫发剑，因为你受伤时，伊个发剑的登记啊，所以你也感觉你的发丝并有必吹，
2: 分叉，
0: 分叉，但是迄是不要紧，因为迄你只要去美发院修修者就好啊，但主要是你的头毛，你爱可以健康，你只要强健。哦，你的迄个发根就要强健，啊，你发出来头毛会更加水。
1: 哦，就是为头壳皮开始做啦。
0: 对，爱发丝迄个是咱手尾嘛，咱有时啊，咱做演艺时手尾嘛是拢会修一下。
1: 嗯，对。
2: 都讲除了这物件以外，吼，各啥物吼，比如讲吼，爱各应用的物，各啥物件咧？
0: 主要是咱的清洗个过程当中，吼，因为较早咱用的拢是一挂化品啊。啊，咱即卖来用的时阵哦，咱是建议听众朋友，咱用的洗发起泡剂，
1: 起泡剂，
0: 甲天然的哦，纯天然的
1: 哦，纯天然的嘿，
0: 对，咱用 APG，
2: 而
0: 且葡萄糖萃取，
2: 葡萄糖哦，
0: 起泡剂，
2: 嗯，
0: 一般亚基油萃取起泡剂无感官，
1: 啊，差在多位，
0: 差
1: 亚基油听起嘛就天然的，
0: 是，但是吼，迄葡萄糖，迄 APG 吼，伊迄个氨基酸更符合咱的，甲咱的人体，
1: 哦，甲咱的头毛氨基酸是感官，
0: 甲咱人体氨基酸是非常接近的，清洗过程当中吼，未对伊造成。排斥的尴尬
2: 啊，所以咱错当吼，来个问这些问题吼，你像咱都讲到讲吼，咱这些白毛当时啊吼，你看去电头毛也好啦，吼啊去染头毛啦，咱头毛拢会大，足大的，
1: 谢谢啦。
2: 啊看我看那剃须啊那样，
1: 嗯嗯，
2: 包括有人无电嘛，赶快啦，有人头毛打架哦，你忘记
1: 啊，拍日头啊，粗啊，买单，
2: 嘿，啊打架吼，啊你手揪就断去啊，你喜欢呢？有法多讲吼，咱这个头毛保湿的无？
0: 桃毛保湿的哟、哦。
2: 啊，不，你看咧打屁屁啊，啊，打屁屁容易啊，
1: 你玩打屁屁嘛，未使热咧嘛，断发落头毛啊。
0: 氨基诶，玻尿酸呐、啊，玻尿酸是伊保湿非常好的一物件。啊，咱当然吼、哦，玻尿酸来讲的时阵吼、哦，和你的桃毛食着水了的时阵吼、哦，咱个用一个迄个水解蚕丝蛋白，
2: 嗯，
0: 哦、啊来保护发丝，水解蚕丝蛋白吼、哦。

0: 就是伊会当改头发吼，伊会包覆住，
1: 嗯，
0: 吼啊，伊也氨基酸呐，
1: 哦，
0: 伊嘛是氨水解蛋，水解蛋上伊嘛是氨基酸，哦啊，伊甲你的发丝，哦，甲你的头发氨基酸是非常接近的，
1: 嗯，
0: 好啊，所以伊的发丝丝丝分明。
2: 所以几支啦，
1: 头毛咧乱乱头毛乱到哦，痛到要害，
0: 是，
1: 迄个时候啊，拢规个头毛拢拍夹
0: 掉，
1: 哦，拍做球安尼啦，啊，你看买较好的大阿嘛无效，啊，人咧头毛来拍规个咧乱，哦，咧是足痛的哦，
0: 嗯，
1: 痛到会惊死人啊。
0: 所以咱咧一看惯说法。真来讲吼，咱感觉是真简单，较早是讲话洗好清洁啊，胖胖就好。
2: 对、哦。
0: 但是这洗发精的学问真大。
1: 看哦，你想有的人吼，有的洗发精老实讲啊，外口一罐百几块的啦，即马炒一罐拢炒到。
2: 即马拢两百几块啊。炒
1: 两百块啦。
2: 有的搁还五百几块、六百几块。
1: 我老实讲吼，你吼后边新闻你甲提来看，拢看无啦。
2: 嗯。
1: 啊看哦，啊内底写什么什么有的无的化学成分啦，我讲啊，你拢对咱的头皮有一定的伤害。过来有的吼，哇、哦，安尼吼，哇水。嘿，挤出来迄个头毛精啊，有诶有荧光绿的啦，啊橘色的啦，哦啊用啊足鲜啊，佫足香诶，哎、欸、对，
0: 伊看起来诶，诶、那個、看起来有光泽迄种诶，
1: 嗯，
0: 伊诶话咱较早讲诶加细鳞，
1: 哦加细鳞咯，
0: 咱即卖真侪你去看洗发精真侪东西像无细鳞添加，
2: 嗯，
0: 啊伊细鳞吼，讲较白，迄就是苏力控，
1: 啊你主要是讲要头毛看较光安尼哦，
0: 较光对，
1: 哦较光尔，但是光看敢若较好看，有几个头毛较紧胖，
0: 啊较光然后看起来，你诶头毛看起来较滑顺，吼、哦、啊唔过。伊个你长期来用的时阵吼，伊会阻塞你的毛囊的毛细孔，
1: 等于无多穿开，啊无多穿开，咱人国家咱人无穿开，
0: 我来讲嘛，四零咱啊，伫工业的工业工业水利
1: 孔啊，
0: 水利孔你嘛知，伊就是迄个风物件嘛，
1: 啊对对，啊所以你个风格头皮风格，你头皮就容易
2: 啊，
1: 所以有个人头皮生东生西，佮伊用着四零的话，足大的关系，
0: 无唔对，啊所以咱即卖真侪洗发精的厂商讲啊，我是无添加四零的，所以因发现虽然讲伊家的会怕说。真低吼，
2: 啊！不过
0: 你长期来使用的时阵，
2: 就负担啦，
0: 一定负担。所以我就跟你讲嘛，
2: 所
0: 以讲伊的迄个含量是较高，成分含量较高，所以伊会当封起来你脸孔吼。
1: 拢走袂得
0: 去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虽然加少，但是你长期来用的
1: 時候。你那洗了无清气，拖了无清气啦。
0: 对，啊个你
2: 长期掉了
0: 呀。啊个你长期来用的时阵吼，嘿，日积月累，一定会把你的毛心孔封起来。
3: 好啦，无咱先讲到这吼，咱先让咱的错档先休困一下哦，等下再改叫哦，看有啥物好的方法来照顾咱的头皮，啊来照顾咱的头毛。今嘛先赶紧开放咱所有亲爱的高水咱这爸母呢，和恁来扣印来上线来点歌。来，咱这爸爸妈妈吼，逐天一定拢爱洗头。
2: 对啦，
3: 尤其即摆热天到，你若无洗头，你
2: 老臭，真艰苦。
3: 唔是，你臭汗酸会酸甲臭，惊死人。
2: 是啊，
3: 哦，你就足臭的啦。
2: 头毛嘛足臭的。
3: 啊，你头毛嘛歹清理。
2: 哎、
3: 啊出去油类的，哎呦，这恶心的哈。
2: 卫生问题。
3: 好嘞，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。你好，
4: 喂，王友。
3: 哎，
2: 你好。
4: 叶倩。
3: 哇这不是我给挂掉哟，这是一个长线哟，是我挂哟，来你好，
5: 喂阿官你好，
3: 嗨，是，
5: 叔叔大家好，
3: 你好是，嘿，
5: 阿哥你边边的帅哥好，
3: 好，来，
2: 来来来，
5: 那个上那个丹尼龙街的江顺呐，江辉的小妹有无？
3: 嘿是，
5: 和尚，哎，准过水无痕，
3: 准过水无痕好 ，OK， 好。OK， 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哈，好，来来来，你好，
6: 喂，阿文，酷酷
3: 你好，
2: 你好，
3: 你好，嘿，
6: 阿文今天我听酷酷唱歌好啦，
2: 好，好，
6: 阿文阿伯，
2: 好，
3: 好，好啦，好，谢谢，
6: 好，谢谢哈，
3: 好，拜拜，拜拜哈，你好，
7: 喂，阿文，
3: 嗨，
2: 你好，
3: 你好，
7: 喂。我就要点一首歌给你两阿婆唱。
3: 后来你讲，
7: 云中花，
2: 云中花，
3: 云中花哈，
7: 对对，
3: 啊好，
7: 红龙红汉他老婆唱的啊，
2: 好，
7: 麻烦你
3: 哈，谢谢，拜拜，
7: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3: 你好，
8: 喂，阿王哥哥，
2: 你好，
3: 哎，吃饱。
8: 那这个时阵，那个叫做排名啊。
3: 无啦，阮下晡，
8: 我
3: 卡下晡只只呢，
2: 下晡才食饱呢。
3: 嘿，
8: 啊，这都食饱，
2: 下晡都食饱。
3: 先提早食，无阮是提早食。
8: 哦，安尼好命啊！
3: 暗时啊，只能买个食而已啊。
8: 啊，哦，
3: 来，
8: 我点一首啊歌啊听。
3: 来，你讲。
8: 点一首啊，是你爱相信我。
3: 你爱相信我。 好，
8: 红龙红的，
3: 你爱上红龙红龙红的哈。
2: 好，
3: 好，
8: 红龙红，哎呀，长
2: 红龙红，
8: 一百长一百多年，你安那看那无棒。
3: 有有有，李永清。

0: 有
1: 哦，
0: 我刚才有听到阿的抗议，落来就无话的。
1: 无哦，无话紧，安尼我等这个安排，安尼好不好？哈、哦、，OK，
0: 好
1: ，OK，
2: 好
1: ，OK， 拜拜，
0: 好，
1: 拜拜哈。来来，你好。
3: 哎、欸，阿文亮，
1: 嗨，今天
3: 我等那个海边事情，
1: 海边事情，
2: 哎、
3: 欸，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
1: 拜拜，
2: 好，
1: 你好，
4: 你好，
1: 嗨。

0: 陈直朗。
1: 我给我吹看看。
2: 一个小朋友唱的啦。
0: 哎呦，
2: 二十几岁而已啦。
1: 哎呦，呵 ，OK。
2: 这找找看，这首歌蛮好听的。
0: 好的，好的
1: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。哎，你好。
3: 喂，王哥你好。
1: 嗨，是你好。
3: 王哥你好。
0: 你好，
1: 你好，是。
3: 我点一下歌子嘞。
1: 好啊。
3: 我点一下叶启田有一首歌，想要加杨德迄首歌，想要共歌名。这地啊，这时啊，命也运也。
1: 好，杨德的嘛吼。
3: 叶启田的。
1: 我要叶启田的呀。
3: 哎，杨德迄是豆饼哦，杨德迄首是。杨哲迄首是豆饼哦，
1: 是呀，温南面呀，
3: 嘿，
1: 我了解。
3: 叶启田的，啊，杨哲迄是温呀，是伫个地里，是伫个中央的。
1: 好 ，OK，
0: 好，
1: 你要叶启田的啦。
0: 是呀，温南面呀。
1: 好 ，OK，
0: 好。
3: 是呀，面呀，温呀。
1: 好，
0: 是呀，面呀，温呀。
3: 叶启田迄首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哦，拜拜，你好。
4: 喂，
1: 嗨，
0: 嗨，
4: 帅哥个帅妹，啊，跟另外一个帅哥，帅哥，
1: 来，你
4: 那小人好，
0: 好
1: 啊，
0: 好
1: 啊，哎，是，
4: 当时那个卖黑啦，
1: 卖啥？
4: 卖榴莲啦，
1: 卖榴莲啦，有老
4: 早你嘛讲要吃，我跟老李讲价啦，
1: 好啦，我即马甲厂商小调节啊，
4: 啊，过迄个我讲过嘛涨哦，我是涨几千块要甲。你有礼貌哦，
1: 好啦好啦，好啦好啦，没有问题哈。
4: 阿妈在爱金讲啊，一个月啊，过一个月呢。
1: 好啦，有啦，今麦你巧啊，应该差不多啊啦。
4: 好啦，今年啦，我是老公在给你买啦。
1: 好啦好啦，
4: 到你老遐啦，啊，真来近啦，无所以我看你啊，唔知
1: 啦。好啦好啦，来，
4: 再见，拜拜，我白点好了，你点
1: 好
4: 了
1: ，OK， 谢谢，
4: 拜拜拜拜。
1: 你好，
5: 阿官。
1: 嗨，是你好。
5: 哥哥好。
0: 哎，你好。
5: 啊，阿官你睇呀。
1: 啊啦。
5: 人要找你啊，你都无听。
1: 哈哈哈！哈，无要紧啦，啊，这种好代志你也好认真
5: 啦。来找你啦，吼。
1: 系啊，来啦，要点什么歌？今日点歌较济。
5: 安尼哦，
0: 系啊，
5: 啊是卖点啦。
1: 无要紧，会使点啦。嗯，
0: 尽量跟你安排。
1: 啊？
5: 乡村小路。
1: 哦，乡村小路是吧？
5: 哎，对对。
1: 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
0: 好 ，OK，OK，
5: 拜拜。
0: 好。
1: 后来我今日歌较济一首啊，吼。好来。这个
0: 准鬼最无魂，
1: 好，先来，要向在评论上感谢，谢谢。

0: 安尼啦，你伫啉酒，一直食薰，会拍歹身体呢。
1: 我讲你爱食薰，爱啉酒，我心情歹，我心肝就烦呢。
0: 烦慢慢找我出嘴，我是马尔科城博士了。You and me， 困过同个眠床 ，Understand？
1: 哼，困同床，你敢毋捌听过李总统讲过一句话？
0: 什么话 ？I don't know。
1: 唔惊虎有三领皮，只惊人有两个心。既然你已经变心了，你就莫过来找我，莫过来烦。

0: 来，爸爸妈妈吼，咱哩，咱哩电话你一定要给咱记啊好，因为吼，咱等下要邀请咱这串档的出来吼，伊的物件我相信吼，大家吼，正常啦，等下讲的时阵，你拢捌听过，嘛捌使用过，啊，但是为什么讲哎，那离啊哩久，啊无啊多吼，因为吼，即届吼，听讲为着咱的爸爸妈妈吼。佮改恁做一挂升级啦，
1: 嗯，
0: 哦啊，主要变好咯，好恁这爸爸妈妈吼，安那呢，用了佮较爽快，
1: 对哦，
0: 吼、哦，阿麦佮想讲吼，以后弄点点吼，弄去走去用洗，啊，去啥物发廊啦，
1: 嘿，
0: 哦，阿无沙龙店啦，
1: 嗯，
0: 啊去开一挂吼，加开啊，
1: 对哦，
0: 我讲真，有阵那加开啊，是你等来万起万谈，你知道？
1: 嗯，
0: 万哪啦，等来不但无红娱乐，佮啊家己吼。用家咧气心闹命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佫歹精力啦，
1: 是啊，
0: 所以爸爸妈妈来，我个
1: 阿妈边为着要头毛愈来愈少烦恼
0: 啊，对啦，来爸爸妈妈吼，以下讲过，我希望你也搞注意听，
1: 嗯，
0: 因为咱这一年叫做一届，
1: 一年才一届啊，你
0: 啊，今日阿元哦，我来帮恁做一个精粹啦，
1: 是，
0: 啊，你也注意
1: 听，而且咱这个大大的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照山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你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感谢迄个五股的李律师，甲所有的评委呢吼，
1: 嗯，
0: 哇，对阮的节目吼，迄产品啊真支持啊呢，
1: 哎，对，
0: 啊人会一摆买两万几块，买两万几块，啊会寄去下港，啊会留家食，
1: 啊都报因兜的人食啦，
0: 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呐，
1: 嗯，
0: 身体若无好，这中间哦，讲者倒转来都。都一家啦，出一个无好，
1: 身体无健康，哇，都真晦气啊！
0: 真晦气啊！
1: 对吧？
0: 嗯，即摆咱拢无听啦，讲啊，伫咧娶某啦，咧从啥咧吼？即摆拢啊，公证结婚啦，
1: 啊，都
0: 简单就好啦，
1: 去登记就会使啊。
0: 系啦，
1: 系啦，
0: 即摆都啊，求婚期啊，嘛是加先登记才拍算，加登记落去，
1: 嘿，
0: 订掉落去，
1: 好，
0: 啊，叫两个去登记因啊。
1: 嗯，
0: 六港那个跟人当着因啊，那就 OK 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离婚咯，干嘛？离婚嘛真简单嘞。
1: 哦，
0: 你公说叫两个证人哦，因啊等了，安尼就离婚啦。
1: 无熟悉嘛，听那个拖来等
0: 了。哎呀，哇！哎呀，哈，安尼
1: 小简单啊吧？
0: 人那咧娶新娘哦，
1: 嗯，
0: 咱都爱拢讲好话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讲来。大家你冇爽爽爽吼，啊，互恁子孙啊会当出总统安尼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互恁林茂忙忙忙，
1: 嗯，
0: 子孙会出高人，啊，新郎缘投有才情，新娘美丽受欢迎，永安组成小家庭，明年生一个棒球出名的王建民。
1: 哦，我是讲，我是讲要出一个工人诶。
0: 哦，
1: 讲究
0: 啊！主人家呢，中一个，
1: 无
0: 好讲了了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搁一个就爬起来呢。
1: 嗯，
0: 讲我马上讲四句人啊呢。
1: 嗯，
0: 恁参观看卖，伊讲新娘吼，捧茶伫大厅啦，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啦。哈哈哈！主人家火烧要夹起来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搁一个就讲，我马上讲。新郎吼都洗头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个面看起来吼，敢那狗啊呢，
1: 认头认头啦，啊，那叫那那狗啊，对，
0: 新娘吹穿水水啦，啊，内面那是鬼啊呢，如讲如离谱，我一个讲红吧，哎，红吧足好吃嘛，
1: 系啊，伊
0: 讲红吧，哦，这大盘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好恁。子孙哦，阿伯做老母。
1: 哎，做老母嘛是有真正经的呀、
0: 啊。无啊，你嘛做不起。
1: 好好好，对。
0: 做不起，讲你做得来。
1: 哎，
0: 嘛无路用。
1: 对啦对啦。
0: 做老母要
1: 老母做无成变数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嗯，
0: 你若讲爬不起哦，我那无效呢。
1: 系啦、
0: 啊，
1: 啊有迄个魄力啦。
0: 哦对啦。
1: 气魄啦。
0: 系啊。
1: 系啦。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都食诶，你甲看咩？即会晓讲话甲未晓讲话差侪啊！
1: 四句人啊，是四句人啊，嘛斗好。
0: 人咧风马捧出遐大盘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互恁子孙安怎？伊讲，互恁子孙后摆做老马。
1: 啊，他看嘛未歹啊，
0: 哎，
1: 那个，
0: 啊，这主人家吼，
1: 嗯，
0: 听起怎上辈？
1: 哦，贵啊，拢欠款，
0: 也加
1: 两百外。
0: 那个头前迄个讲着安尼，讲个足顺的咧，
1: 嗯，
0: 你莫大家爽爽爽啊，后摆恁子孙啊
1: 做总统啊，
0: 你莫忙忙忙，子孙哦出高人啊，
1: 嗯，
0: 新郎缘投有才情，新娘美丽个受欢迎，永安组成一个小家庭。明年个生日，讲究迄个老人，迄个王建民，
1: 嗯，
0: 好、哦，主人家听着爽噶，
1: 嗯，
0: 啊，第二回即个讲了，迄个主人家差不多上病呀，
1: 这是来被破坏，破坏气氛呢。
0: 当新娘啊，捧茶伫大厅哦，大家听啊爽啊，过无三工就讨过兄哦，到落尾咧上白目啊。红吧呢，这大盘哦，啊，不要恁子孙哦，做老母，
1: 子孙出老母哎，
0: 对吧？
1: 嗯。
0: 做老板不是歹啦，你做了有气也无气安尼啦。
1: 对啦，
0: 啊做无气，
1: 每一个行业都是拢爱有正气呀，迄、那个爱有迄个硬气啦，袂使怎安尼缩头，敢那缩头乌龟，敢那输到安尼。
0: 什么行业？讲起倒转来吼，拢有出高人安尼啦。
1: 系啦，
0: 啊就是，这个事业好，吼、哦，啊生意好，啊不如安怎啦？做人都还好。你做人若歹，你中间吼，你行到倒位，你就无效哩。
1: 哎、啊啊，你做有钱是领导的代志
0: 啊。
1: 啊，你做人若无好，人就袂来尊重。
0: 讲啊，大家安尼好，大家你妈爽爽爽。我恁子孙来做总统啊！你，话要送死啊！你，啊，第二个迄个就爬起来啊！乱讲一乱讲一场啊！哎、欸，主人家我看，都讲好啊！安尼我送病好啦！来，迄、那个人生看头前，

0: 看头前，
1: 卖看后壁、哦。
0: 啊，你看后壁，
1: 后壁影一下就好啊。
0: 啊，人个车若来，恁就用龙头看面咯。
1: 哦，啊不，唔，后壁装用一个迄个监视器。
0: 对啦，爱看头前啊嘞。哦，哎，今仔看一个报纸车，真可怜我。嗯，咧大吊顶遐有吼。哦。一个94岁，这阿伯啊。嗯。啊，你是要跳杠还是要从啥呢？吼，嘛唔知咧。嗯。讲出来对。
1: 迄杠加聊了。嗯。
0: 啊聊了。啊，一个运动啊，这少年的吼，嗯，哦，啊，走啊多点点啊呢，
1: 多运动耍，
0: 啊，看到迄个白安尼跳咯，伊在跳咯，嗯，哇，跳用，啊，跳到中间煞算唔算？
1: 两个砖拢沉咯，
0: 啊，人个快顶吼，嗯，紧地吹，啊，吹甲扑起来，
1: 吹掉啊，
0: 啊，这少年啊，20多岁囝啦，尔，哇，国大学生哩咧，
1: 真冤枉，
0: 真冤枉，
1: 嗯，文化大学。
0: 啊啊，从这、嗯、这老人你安尼吼，你要跳做跳啦，你还是一少年啊，真可怜。嗯，哎呀、
1: 啊，无法度啊，这判冤呐。
0: 对啊。嗯，即卖迄个大船啊，要入港吼。嗯。都爱讲啊，你有迄个财条啦，大事业家啦。哦。啊，无你来去买微利财。嗯。
1: 哦，还是碰碰运气耶。
0: 哦，今仔我看了电视讲。一日去钓到迄个威力彩吼，嗯，6亿7000万哦，哎、欸，结果无人去领，
1: 抢功抢功，
0: 就啊抢功去啊，哎、啊欸，哎呦，人安尼，可袂讲安尼，
1: 在咧买袂着啊，
0: 哥，买着啊，
1: 哥安尼唔去领咧，哎呀、
0: 啊，
1: 迄、哦、可能买甲袂记哩，
0: 看一个讲我，哎、欸，阿叔啊，今日来找讲我，你个看，嗯，6亿外。
1: 甲财神爷烧香嘛，
0: 哎呀、啊，哎呦，啊这小呀，
1: 这买威力彩大乐透，为什么买会迄落吼？我有当时买会袂记哩用对，啊，因为这太济好咧，所以拢会袂记哩，所以我都啊，规去卖买好啊。哦，啊，反正也袂着，见买唔捌着啊。
0: 啊，见买唔捌着，你卖买了啊。
1: 系啊，啊，所以就无兴趣安尼啊。
0: 这个会多。
1: 啊，会多，
0: 会多啦，
1: 会多啊！
0: 啊，起码我拄只讲过吼，嗯，那咧要有钱的中间哦，哇，嗯，真好，迄个钱来啊，唔知偌好啊呢，
1: 嗯，啊嘛都要钱要得哩，像安尼你有丢，啊唔知人去领呢，啊这边阿公，哎呀，
0: 刚才我拄只讲着讲，哇，电视看着讲6亿外呢，嗯。安尼讲，
1: 竟然无人去领，
0: 竟然无人去领咧啦！
1: 系啊，真怕算啊咧！哎呀，
0: 钱要得上哦，拢都好啦，
1: 好对啦。嗯，
0: 来，大家大船入港啦哈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，下虚啊，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，风雨未来难成。

0: 在奉请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刺激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奉请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。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。散寒、毒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这些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。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嘿。咱人每一个人拢会退化，
2: 对，骨头用很侪年啊，几啊十年啊，那也袂歹。
1: 对啊，我即马都无要紧咧，
2: 嗯，
1: 靠遐无要紧，咱啊来心就要紧啦。
2: 那好，听起来你就知
1: 啊。听起来都跟报告提，
2: 嗯，
1: 下来做一档就好啊。
2: 啊，这骨头那咧退化吼，就诶骨头拢会变形，
1: 对啊。
2: 吼，啊无就是会开刀标啊，系啊，
1: 对啊。
2: 啊，关节都会酸痛咧，
1: 对啊。
2: 嗯，
1: 红姐用苹果跟麦当来吃吼。2999-8692，紧找到江小姐。
2: 对，2999-8692，找咱到江小姐定期注文。
1: 啊，恁若买两罐吼，啊，看是磷虾油的啊，磷虾油的真好啦。哦，伊第一路 EPA、DHA 啊，够脑。
2: Omega 3啊，虾红素啊。
1: 我那里会更好讲好啊呢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也促进那里新陈代谢。
1: 那里酸冰，拢找到刚修价。哦。
2: 嗯。
1: 广告完毕。
2: 来，广告完毕。
1: 今仔日吼，某次啊陪我去那个中兴病院。
2: 嗯。
1: 啊，你走去中兴病院要从啥？
2: 看喙齿。
1: 算不知阮查某囝吼，讲我的喙齿安尼无好。
2: 嗯。
1: 啊，伊要开钱。
2: 好、
1: 哦，哦，
2: 嘿，
1: 啊，今仔就去病，啊，叫医生安尼看这喙齿安尼啦，
2: 嗯嗯，
1: 看看讲，即卖若要安尼个倒倒的吼，
2: 嗯，
1: 然后七八万啦，
2: 嗯，
1: 我查某囝钱没问题、哦，但是做好比较要紧，我是惊讲做好吼，啊，头前都落落现，系啊，
2: 因为咱的牙龈的萎缩啊，
1: 年
2: 岁有啊，当会萎缩较紧啊，啊，你遐、那個。跟喙齿是迄落固定的呀、啊，啊固定的变作讲你那啊那安尼到一段时间吼、
1: 哦，
2: 伊的牙龈萎缩的爱过去整理呀。
1: 我讲边啊，
2: 你倒没关系呀。
1: 边啊，这个哦，慢慢的啊，遐那食少的冲上吼，
2: 嗯，
1: 较会好势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哎呀，我就多多慢慢倒倒的，
2: 嗯，
1: 像有的人咧电视你看，喙齿安尼倒落落安尼。
2: 哎、啊，迄、那个牙龈萎缩啊，
1: 点都歹看。
2: 啊，你用黏的，有啦，会使用个黏条的。啊，黏条的，但是你若去，伊个牙龈萎缩吼，伊个胖嘛是你食物件会涩入去，啊，你就感觉不舒服啦。
1: 哦，对啦。
2: 哎、啊，喙齿吼嘛开始感染啦。
1: 啊，今日、啊就是、出门，安尼如何做滴安尼啦？
2: 啊，哎，
1: 啊都，阮咧早间就算是讲都。我那有效的咧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好啦，无来看一下咧，
2: 嗯，
1: 哦，甲你看看，好啦，安尼若做好哦，那七八万啦，
2: 嗯，
1: 啊，
2: 嗯，
1: 啊，我想七八万讲起倒转来，
2: 嗯，
1: 啊，边啊只修理你啊，弄弄安尼就好啊啦，
2: 开钱。

0: 就是爱开伫个刀口上啊，该开就爱开啦。
1: 我看人，
0: 啊，重点是讲卖讲钱开开咧吼，哇，你煞唔用啊，是讲你煞袂下啊，是讲你。嘿啊，你唔投哇，安尼都无，迄钱都加开啊。
1: 原本会较好势，
0: 当然啦、
1: 啊。人吼，嗯，喙齿啊，啊，全有去弄，
0: 嗯，
1: 啊。

0: 完了，搁水拔起来，伊倒袂掉。
1: 就我喙齿即边只吼，你要食烧，你要怪怪安尼吼，哎呀，壮壮就好啦，对啦。我看人家倒好安落落去安尼吼，安尼嘛无自然哩咧。
0: 所以这喙齿吼，你就是爱甲顾好，上重要。这喙齿吼，因为会影响咱的这个假食啦。一寡青菜吼，你若无喙齿无坏，你就无爱食。啊，无青菜就无迄个纤维，无迄个纤维吼，你大便吼都袂卡袂加袂出来。
1: 系
0: 啦，系啊，所以讲爱食青菜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滚水爱啉就是安尼，爱有水分，咱遐大便卡袂缩大，
1: 卡
0: 袂安尼顶壳壳啊。
1: 系啦，
0: 系啦，无啊多啊，啊，都有年岁啊吼。拢较镜头出头较济啊！
1: 我是边啊出去吼，种啊，迄个囡仔慢慢的吼，我是要倒计倒什么啊？迄规排做起来吼，
0: 而且做喙齿个拢无少
1: 哦，无少哦，起码你甲看嘛，妇产科无人要做啦。
0: 妇产科，甲生囝、甲倒喙齿有啥关系？
1: 冇错啊，
0: 迄甲生囝有关系呢。
1: 病我要看喙齿安尼吼，
0: 没弄个去存啊，嘿啊，弄个预约。
1: 哎呦，骨科安尼，即间我那慢慢办呢。啊去看个妇产科哦，无半人，无半人，嘿，足奇怪，卖人都不爱生啊。妇产科，即马大家拢转落啥做医美，医美较
0: 好谈，较
1: 好
0: 听。哎呀，对啊，
1: 生囝即嘛吼，我感觉，
0: 但是最近吼，这个医美吼，安尼当讲偷拍吼，真嘞，这个代志不甲真严重，
1: 长安嘞，
0: 几乎差不多过五斤啦，差不多十斤拢有。
1: 啊，你妇产科你看遐嘛，看个草蛋呐，
0: 吼，遐妇产科的医生，
1: 个讲偷拍哦。
0: 伊也是讲下药啊，
1: 啊，个情绪个，加好落去，
0: 啊，都是下药啊，就是要加好，要加啥款啊？
1: 啊，就好啊，咱当年
0: 高个，
1: 对哇？遐有钱哦，你若要去饭店，要去倒位，要叫一个水落落的吼，拢有，啊，若无钱的中间，哦，较算咯。
0: 叫较俗个呀，
1: 吃白迄就好啊，吃白啊，迄唔是歹只，我真水只只。
0: 你有去团你嘛去迄落去了解呀？有去了解呀？
1: 我那两个小姐吼，拢走去西门町吼，看有啥物好食来食啦。
0: 迄间唔是听恁讲要去迄落波导里，
1: 波导里人波导里是一个真好个名。啊！较早波导里就变成吉利号啦。
0: 对啊，啊！你唔是讲要去遐看探一下行情？无
1: 啦，
0: 唔是哦。
1: 波导里一个名是真好呢。啊！就内底创造经，啊！只人唔知，你看来波导里，变做吉利号去啊。
0: 啊！伊迄个讲拢伫喺去山顶讲，伫喺迄个囡仔屁啊咧。啊！未成年的囡仔吼，啊，甲买落来，安尼怎啊甲买来，即吉利号啦。
1: 伊讲吉利号是喏，迄当怎样呢？我捌熟悉一个吼，伊讲专门哦，讲人咧入去迄个纳鲁花内底吼，人多迄多乖乖多毕业的吼，来你20万，你30万，啊你几十万？啊，怎啊个买来嘛？吉利号咧谈，
0: 夭寿，
1: 真夭寿。
0: 哎，是大人都看钱，无咧看
1: 多。吉利号讲者倒转来，到老尾也是安那。啊，恁若要去做吉利，你若有够岁吼，都自由自在啦。对，都爱检查。哎，电脑讲较早有吉利号，电脑好呢。迄都安那？
0: 固定诶。
1: 固定。拜一在检查，房价呀，我住在房价呀，就卫生所。啊，即卖遐变红公号啊嘛，红公号，咩怎啊无去啊？哦，啊，徛壁，
0: 起码拢徛咧边，
1: 徛边，
0: 哎，
1: 对啊，
0: 靠咧。

0: 好咧变，
1: 对啊，
0: 啊无就徛个脚会酸。
1: 我唔知，迄阵啊咧咧讲一笑话，讲人徛变安尼咧徛，哇，警察来咧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大家拢走了了啦，
0: 嗯，
1: 诶、欸，啊一个阿婆啊讲，就来话说，诶、欸，啊人大家警察走啊徛变，我话来咧徛，
0: 嗯，
1: 伊嘛甲人排列啦，
0: 嗯。
1: 到后尾警察来，这中间大家都走了了。
0: 嗯，
1: 剩了迄个阿婆啊啦，让警察来讲，阿婆啊，啊你徛伫遮创啥？
0: 嗯，
1: 哎，啊人，人讲伫遮有哪食鸡啊冰？
0: 嗯，
1: 警察问讲，啊你敢有法嘞？啊无法嘞，用钻的了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伊唔知讲警察来吼。
0: 鸡啊冰什么意思、啊？
1: 大家都算了了。哈哈哈哈
0: 不敢听人讲吃鸡鸭片，
1: 对啊，哎呀、啊，我甲乐团林老师呐，出来讲，未来阮走业要从啥？
0: 无啦，顶讲是你咧，人有人咧甲你讲，因为你爱食神鱼面嘛。
1: 哎啦哎啦，
0: 啊有人有朋友咧甲你讲，迄个广州街遐有人咧炒啦，炒迄个神鱼面啦。啊就都团里面来找你、
1: 啊、
0: 我说啊恁贵带去吃那个神鱼面、
1: 啊、
0: 结果团里面说他不敢吃他不要吃鱼钓
1: 鱼的人说不爱吃鱼
0: 是啦
1: 啊这就很奇怪啊
0: 啊怎么没
1: 去啊我这爱吃鱼啊我就不爱吃肉
0: 嗯
1: 啊
0: 你敢有爱吃鱼吗
1: 鱼、啊、
0: 我感觉你还好诶
1: 没啦吃到要紧紧的齁我就要吃啦
0: 哦，你爱食无刺诶，
1: 未巴噶啦。
0: 好、
1: 哦，哦，啊，无就迄条红甘诶啦，
0: 腿软啊，对。嘿
1: 啦，
0: 腿无刺诶咧。
1: 对啦，啊，我都不叫鱼刺插者，我就惊一个。啊，不阿弥陀。
0: 嗯。
1: 哦，然后有刺诶咧吼。
0: 嘿。卖都来，卖都来吼。
1: 哎呀哎呀。
0: 哦哦哦。啊，鳝鱼算无刺诶的对啦。
1: 鳝鱼像鳝鱼面好食。
0: 啊，无刺。
1: 我
0: 因为我毋捌食过诶。
1: 我就去恁那个下港，
0: 我嘛唔敢食公斤的。
1: 哎，鳝鱼，你炒鳝鱼啊，足好食的。
0: 是哦。
1: 到后尾啊，要去食的时阵讲，
0: 啊，人说免退休，
1: 啊，佮换第二代咧炒就歹食伊啊。
0: 口感都无同啊。
1: 无同。
0: 嗯。
1: 那时代伫咧变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啊，有可能迄阵拄好你巴肚枵啦，食者感觉讲哦，物件拢足好食。
1: 真正好食。
0: 很、啊、真是哦。
1: 过来去的时候，我拢哇，这个说
0: 口味无同，
1: 口味无同啊啦。
0: 哦
1: 哦，
0: 嗯嗯，
1: 来啦，人生可比海水啦，生活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吼，甲阮捧一个场嘛好哩咧。我甲罗团林老师吼，即摆啊过来中间吼，讲咱来放假呀吼，徛白海，咱来甲顺顺看看。
1: 嗯，
0: 顺顺看看啦，尔啦，阮两个照吼，都看海五洲街啊啦。哦，我老咧，你阿咩，往次也毋捌去啦。
1: 嗯，
0: 五洲街啊，你做食诶，我老咧，你咧。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因为真出你啊，食物件食者都饱啊，那个一直找迄只，食迄只都感觉无会胃啊，系啊，
0: 那会胃，
1: 系啊，
0: 一啖少啊，食一匙啊，食一匙啊，了啊，你唔捌去五洲街哦，迄地价呢，一块一块安尼贴的哦，贴甲偌悬呢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生意偌好啊，你这，
1: 哦，
0: 系啊，
1: 我唔捌看。
0: 对啊，
1: 对啊，敢若唔捌去。
0: 林刚才坐你来，
1: 吼、
0: 哦，系啊。
1: 林刚去搭讲，
0: 哦对啦。
1: 这个林刚哦，已经听透几啊十年啊。
0: 较早咱有车的时阵哦，
1: 嗯，
0: 咱无电啊呢，啊再去插伫龙山寺搞遐有无？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哎，
0: 啊咱这，
1: 入去来对，
0: 食食，安尼啦，你啊，你都唔。
1: 那是广州街，
0: 恁都唔捌。行到迄个五洲街内底啊，
1: 哦，
0: 规排要食啥拢有啦，
1: 嗯哼，
0: 足闹热嘞，唔只一户二路三万家，万家还是出名所在呢，
1: 嘿，
0: 哎呀，
1: 观光景点呐、啊，
0: 对啊，
1: 这今嘛台湾出名的美食啊，
0: 对啊，
1: 今嘛个加一个夜市啊。对不对？
0: 西
1: 雅区啊，
0: 雅区啊都，
1: 嗯，
0: 就阿良因啦，宁夏雅区啊，
1: 嗯，
0: 通化街啦，啊，上山市的，
1: 六味茂夜市，
0: 辽河街雅区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树林雅区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咱台湾出名的雅区啊，哦，
1: 太多，
0: 这不得了。
1: 假我那其实真正足未时间，
0: 哎，
1: 含一大干嘛点都无，
0: 啊
1: 含一个夜市也都无啊呢。
0: 恁遐哪要贵？
1: 真正有够含的。
0: 恁遐有迄干嘛店？啊，迄阵来搞槟榔，
1: 啊都
0: 搬一挂老，啊即马去一挂老拢转去啊。
1: 无干嘛店嘛倒一站吗？啊，都倒一站，即马无法度人讲，哎呦，啊你唔着搁开啊？无阮这老的有当时啊哪要？那个算中年要当老人的时阵，都买一挂物件个无方便啊。
0: 我较早去恁家，哎呀，
1: 即马有老个开，但是物件较少。
0: 我去恁遐时阵哦，
1: 嗯，
0: 迄干妈店吼拢有咧卖啦，到槟榔啦、粉啦、葱啥啦，
1: 嘿，
0: 哇，啊，渐渐
1: 都没落啊。
0: 我有时候叫谈的，那无半人啦。你若要汤啊，家己物啊，钱家己扛下就好啦。过个
1: 会烂啊！咧，
0: 啊都无人客你咧，人拢嘛走去破主物件买
1: 买较济啦，破主物件较济啦，
0: 对哇、
1: 啊？啊，所以讲，阮遐一直拢卖出，卖安尼，卖老的，就是安尼。
0: 恁遐是出名，
1: 江
0: 口江哦。
1: 啊，江口江嘛是到在妈祖生啦，过年安尼较闹热呢。
0: 哦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
1: 恁妈祖不拢兴华村哩？
0: 哦，江口江安尼。安尼出得甜安尼啦！
1: 阮迄阵都拢安尼，真未时间安尼，含一间干妈店嘛无啦，
0: 对啊，
1: 啊一个早餐店也无啦。
0: 啊过年，就阿祖在去领导安尼，
1: 真无心血
0: 安尼，做一间来困安尼啦。

0: 我阿祖讲，咱来整个头啊，甲行行。阿祖就行到靠安内无啥，
1: 拢无人。啊，着天气冷啊，因为等于拢迄落过年啊，过年寒天，你着大家拢揪咧出来啊。
0: 我阿甲阿祖拢设置地方，会叫有阵个干妈店门出来看门。我就探头甲真靠安内。
1: 啊，你又无要干买？你探头要创啊？
0: 无人啊。都无人啊！
1: 有想自己要买东西，自己拿，自己付钱呢、欸。
0: 我唔知道有啥搞风险，
1: 抽工哎呀，家己来。
0: 啊，我到遐台帮啦，你去实在恁小妹安尼啊，耍个这样的人，这就真奇怪啊！你
1: 对啊，哦，哎，真卡到你也知影通去学啊嘞。
0: 啊、
1: 我去欧布啊！
0: 大主安尼坐一日的中间哦，去探我干妈店哦，靠，煞无人啊！啊，你要买糖啊，无用啊，买啊，你来
1: 看要几条解体啊？
0: 扛下来就好啊！拢无人啊！
1: 人迄有的就讲机器人，阮迄拢唔免的。
0: 我常常咧想，恁遐的人就是哪，无出一个高人啊，无恁的厝吼。都安尼，有安尼高渣厝起啊，
1: 有啦，个出高人是有啦，问题是拢搬出去外口住。
0: 会用甲创一个民宿，啊，港口宫搁伫恁遐。港口宫是真出名，你知？
1: 其实漳州遐真热闹啦，啊，问题是阮庄诶，我即卖意思讲，阮庄诶个足无新鲜个，地人拢袂对。
0: 啊，细一日喏，迄厝个拢崩崩落啊，破破地
1: 啊，迄庄啊厝。哎，整个厝看几十年啊，几百年啊，唔倒。
0: 迄条啥啦？
1: 哎，铁钉、铁的倒啊，个唔倒。
0: 会用去拍算，哎呀，做民宿啦，冲啥啦，不过顶头清理理，外表嘛个卖个拍拍。
1: 做民宿是要好鸟啊大哟。
0: 无啦。
1: 啊，不过只鸟啊嘛无个。
0: 哎呀。
1: 哎呀。
0: 哦，
1: 哎，无啊多啦，
0: 对啊，
1: 你看奥古斯蒂的都无啥人有
0: 对啊，听。因为奥古咱家讲都五个啦，
1: 哎呀，
0: 因为拢湿地啦，而且是当初出名啥蚵仔啦，
1: 蚵仔啦，
0: 哦，蚵仔有够。
1: 啊，今嘛搁有一个迄个什么码头啦，渔那个东
0: 漳
1: 州东石码头啊，是渔人码头。
0: 哦，漳州迄个。
1: 遐是真闹的，你那你这时啊，登记是足闹的，人足多。
0: 对啊。但是到尾啊嘛，大家拢走了了。
1: 啊，都阿妈，阿妈都无人啊，啊，拢底下看日出啊，日落啊，还有海边啊。
0: 那要等于内港哦，拢讲过年呀。过年啊。
1: 啊，过年较有休较济工，休较济工较有当
0: 年。啊，咱如果招阿祖，如果落去啦。
1: 啊，无就中秋节啦。
0: 啊，当然，不讲招大节干大节气干是。
1: 哦。捌啦。
0: 捌啦。
1: 啊，但是哦，一路热热长哦。
0: 哇。
1: 啊，一路热热长啊，迄开车真忝啦。
0: 对啊。
1: 是啦。
0: 嗯。
1: 贵坐高铁也较紧啦。
0: 啊，高铁坐较太薄嘛。
1: 系啊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。就开始啊，度假，
1: 嘿
0: 嘿，孤单的度假呢。
1: 哎，讲个什么话？你要去迄个所在嘛？无单位有诶呢。哎呀，无干妈店，无什么话，你就无你要找迄个所在，无单位有啦。
0: 买物件，人有车来破住，
1: 哈，
0: 啊来
1: 搭一下车咧啊。
0: 哎啦，安尼
1: 啦，都爱家己有车啦。
0: 对啊。
1: 所以阮孙仔呐，等于下岗吼，拢家己伫个迄个高铁遐吼，啊，得租车，因为伫个阮遐真正也无车，足无方便，
0: 嗯，
1: 真的很不方便。
0: 我即马无车，
1: 嗯，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啊，即马都很早，
0: 七早八早，都赶紧来咧，吼，变那个领导啊。
1: 对。
0: 啊，即马要招人去领导嘛？
1: 嘛唔知要创啥？
0: 嘛唔知要创啥？
1: 小怪无聊的，啊无工过要恁做啊！
0: 多谢大家，
1: 叫恁种菜恁个无法的啊！
0: 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，
1: 嗯，
0: 啊，阮的产品拢真好，啊，无吃着你都唔知好咧，
1: 对啦，
0: 吃着你才知哇！
1: 好加啥物听到啊呢？
0: 迄人你讲五个的李女士，人一摆拢买2万块，2万块，你讲嘛？
1: 嗯，
0: 加等于下降啊！当然嘛，该保养，身体保养，
1: 家己爱顾，啊，个因下岗嘛爱顾，
0: 身体保养吼，
1: 嗯，
0: 免什么外国啦，台湾你都佚佗咧，到爽歪歪啊啦。
1: 嗯嗯嗯。哎呀，
0: 对啦。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山野花，来甲问一下。山野花不看，但是我唔不看山野花啦。
1: 山野花咱唔捌看。
0: 对啊，敢若知影山野啦尔。
1: 我知影，敢若知影安那只啦。
0: 有啊，咱兜即马有几多粒啊？
1: 哦。阿伯熟，哎，阿伯熟啦。
0: 迄个大粒，迄号做啥物？啥物芒？
1: 哎，迄个牛栏爬山啊？
0: 唔是，迄牛栏爬山都无人买，人个山
1: 啊。迄只大块呢啊？
0: 几粒啊？红红安尼样。
1: 哎呀，
0: 哎，小去日本偌贵个，你知无？
1: 是哦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对哇。
1: 哎，伊在阮地震卡讲牛栏爬山，
0: 还做大粒啊？啊，
1: 但伊个即卖名称是啥物？我嘛唔知呢。
0: 哎，咪晓得牛栏爬山。我大坑你知？
1: 要出口敢会使写牛栏爬山？
0: 无，人个
1: 都，那我一定一个缩水的名称啊。
0: 人个叫做文盲，
1: 文盲，文盲是细粒的。我咧讲，还是足大坑呢？
0: 草手薄只大粒，
1: 不止啦，吼，拢大坑。
0: 小日本哦，
1: 哎，拢足大坑呢。
0: 对哇，讲咱的政府哦，你就感觉讲哦，人有咧做哦。
1: 嗯，
0: 你看咧，这个来安尼搬暖，这个搬暖吼。农产品的中间，咱顶个
1: 外销啦，
0: 对不？哦，来，山野花好多位，
1: 嗯，

0: 番仔花，番仔吼，你若有个人去开闸吼，开到会变生番仔。
1: 哎呦，啊，迄番仔会食甲袂食咧差济。
0: 啊，行路前开脚垫呢。嗯。然后啊，你是啊，啊，就生番仔。哈
1: 哈哈。对，对，一种的番仔。
0: 番仔长啊。巧哟，迄个。
1: 你安尼男男做聚会啊，把后摆人都番仔唔敢食。
0: 开闸后，你啊开始说。
1: 新番仔。
0: 生番仔哦。行路煞煞着安尼，
1: 啊！你安尼讲，后摆无人敢去开。
0: 咱伫咧200几年前，
1: 嗯，
0: 台湾有啥？有一种迄个啥？大蓝趴哦。
1: 哦。
0: 有迄个病哦，传染病哦。
1: 有即出电影。
0: 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一粒吼，敢若无输迄球遮大粒吼，啊，行路安尼，揢咧安尼。
1: 嗯。
0: 迄个都一种迄个传染病，古早。
1: 这根本算传染病啊！
0: 传染病哦，啊，就大家拢生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生人就是研究啊，后尾啊，这中间哦，伊咧来挂掉啊，啊，等研究啊好的时阵，叫人挂掉就有效呀，
1: 有啊，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
1: 啊，伊阵医下无法达啦，无法
0: 度。我看迄个倒位啊，台南有一个叫做什么北门有无？
1: 嗯，
0: 你嘛知影，咱北游览北市啊，
1: 哎，
0: 迄个乌卡病啊，
1: 乌卡病。
0: 啊，我卡边，拢对卡就是 OK， 手也是 OK。
1: 哇，
0: 啊，我老尾啊，剁卡剁手，啊，所以就下金河，迄个老医生，即嘛嘛等于吼，老爹百外岁啊，哦，伊安尼真有迄个心呐，救因的砖啊来，哇，
1: 不断研究啊用因刀的厝
0: 哦，
1: 因为大家拢想讲，这个病吼，敢那像卡音啦，是一种不吉祥的病，所以呐，有患着这种病的人，拢足惊人灾啦，啊，惊人灾吼，拢唔敢出，啊，这个谢医生哦，拢怎甲收收的，甲苏荣带去因刀去治疗，
0: 哦啊，无简单。到后尾，从台北安尼研究吼，才知影讲，迄口古井啊，
1: 原来是人家的水，
0: 就是一粒石头，啊个申请的申吼，迄个
1: 砷中毒，
0: 钓钓人哦，脚拢伫乌底乌在剁掉。
1: 啊，你一直食迄口井的水，啊边讲食久来都会带地病啊。
0: 到后尾来台北啊，团队从去研究安尼吼，才知影啊靠呀，去食落迄口古井，
1: 迄老水。
0: 砷中毒，我有玩弄无？古早诶，台南啊，一条做虾米酒，虾米门有无？系啊，
1: 虾米门向，虾米门向未记？
0: 我厝诶有资料，有破瓦地，真可怜。从虾米医药发达，然后虾米了啊，风吹草动诶中间哦，大家都迄路。啊，但是即卖上头听人啊，台北市啦。尿气啦，
1: 哦，
0: 大概即马咧抓尿气，唔知变哪里啦，
1: 哎呀，
0: 头痛啦，
1: 这尿气上班处理。
0: 我来上班的时候，嘛只尿气不过肿起，
1: 出来来拍照哦。
0: 哎呦，我当迄边喏，来啦，迄个目睭啊，甲顾好啦，迄两粒啦，红星的大光明
1: 广告。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。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嘅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，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，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就学声光器材。营养失衡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

0: 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观注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。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。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。是不袂清，目睭打涩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的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咧，吼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迄两粒要甲顾好。
3: 迄
2: 两粒你若甲顾无好，这中间吼，
3: 哇，
2: 无啥啥，
3: 嘛是寸步难行。
2: 你若讲假乖啊，佫拄啊好，佫无要紧，规个拢安尼无去安尼吼，吼，目睭哪拢无看去啊，看唔知变哪。你若讲自细汉。目睭内无看，搁一岁哦。你若讲食到这二三十岁啊，目睭再来拢睁眠无看哦。哇，
3: 半中途，半中途目睭叫歹去。
2: 你这人生哦，迄当阵你感觉是怎啊？
3: 我都适应，
2: 足无奈啊呢吼。目睭顾好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哦，大家吃，大家都学到安尼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哦。有吃当然就好啊！啊，你讲啊，一罐两千啊，唔知要安怎买？该开你就开个吃哦。
3: 顾身体唔免欠嘛。
2: 对啊，
3: 哎呀，
2: 红星大光明
3: 爱下用啊！
2: 本来若清清的，哦较清气，你来吃这红星的五年解毒丸。啊，无即卖人哦，聊聊来时当时知安尼啦。哦，本来还有清气哦，啊火莫大，火大人就未快活。这清肝搁兼解毒，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你啊看人咧食咱的五年解毒丸哦，本来啊拢个清，哦，清清的咧中间，哎，你就再输赢，哦，你若无个清清的咧中间哦，内底个生东生西，你家己嘛唔知，哦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搁有这个红星的，这个。这味的啦，五年解毒丸啦，这都要吃。
3: 养筋骨啦，大光明啦。啊，搁有咱这个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。这拢个需要甲买转来吼，顾一下身体。咱呐讲买两罐吼，加来加去有四千块。咱有这磷虾油，磷虾油会当上磷啊嘞。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，有迄个欧米伽三，佮有虾红素，佮有咱这个
2: EPA、
3: DHA， 对，
2: 高脑，佮这个血梗，这真好。
3: 对，
2: 我上面的物件哦，绝对赞的，无一盒千六的呢。哦，买两盒啊，教一盒互你。紧找到江小姐。
3: 啊，是你要教其他的哦？咱这好食的，一口松啊，是养生梅啊，无掺粉的笋麻酥肉条吼，是海蜇头，特级蛋蜜汁黑豆。
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
1: 吼，哇，这个阿婆迄个阿妈，戆阿妈先好落去啦，
0: 嘿，
1: 这常常戆戆阿妈，
0: 阿妈上
1: 戆，无钱要找上。找公阿嬤，阿嬤疼孫，
0: 這塊歌我們也不要放過，這是朋友點播的，
1: 公阿嬤給聽看看，
2: 快點吼，很乖很乖吼，
3: 我又不要，不要學功課，耶，停電啦，停電啦，
2: 阿孫起來，起來，起來學功課，乖乖，
3: 我不要。

0: 戆阿妈，你阿孙咧，那看安怎吵，安怎做唔对咧中间哦。
1: 嗯，
0: 这戆阿妈拢会当原谅伊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2: 阿爸爱啥就找阿妈就对啦。
0: 啊，像这囡仔唔能成成啊去做歹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就有影，你唔是戆阿妈哦。
1: 嗯，
0: 你煞变罪恶的阿妈哦，哎呀哎呀，
2: 真冤枉哎！
0: 哎呀，这条歌咱唔捌放吼，
2: 唔捌，
0: 哎呀，
2: 嗯，头一摆放。
0: 你如果搁知讲这条做戆阿妈，我唔知啊呢，
1: 嗯，
0: 我有知哦，做戆阿公啦，
2: 哦，戆阿公讲这条歌，
0: 哎，还是有哦，
2: 嗯，
0: 哎，当然啦，小来放掉是才怕算，
1: 嗯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八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囥在膀胱。
2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的连咪接过来。

0: 哎呦，今日考啊，即系考完啦吼。
1: 嗯。
0: 今嘛点十五分啊咧。
1: 好。
0: 呀。
1: 嘿。
0: 啊，今号礼拜，赶快啦！你那礼拜挂拢会给你报告完啦。
1: 嘿。尽量安排安尼啦。要点挂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吼。2999-8693。来。你好，
2: 哎，见你问起你去，
1: 嘿，
2: 我问来来，
0: 嘿，
2: 尖山钱，
1: 尖山钱，好，
0: 王太太要去给你知哦，
2: 我知啊，
1: 知啦，
2: 有空啦，好，
0: 紧给你秃头去啦，
2: 啊喏，我去叫我叫各个会的，
0: 好啦，
1: 好，
2: 啊喏
1: ，OK，
2: 好，谢谢，
1: 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你我点歌，
1: 什么歌？
3: 一条迄落白牡丹和歌好唱，
1: 嘿，
3: 啊一条是东辉唱的，东辉唱的头的，
1: 头的，
3: 东辉有唱这条，
1: 哦好，我找一下，
3: 啊一条白牡丹和你唱，
1: 好，白牡丹明仔载啦哈，好，
3: 头的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，喂，
4: 喂。
1: 嘿、hey, 你好
4: 我是啊这五十年的优雅期。
1: 优雅期。优雅期。
0: 优雅期跟优雅街不一样哦。五
4: 十年
0: 的。五十年的好我来说。
1: 优雅期哦五十年的。
4: 啊我现在不是在明天在好吗
1: 好好。
4: 刚问啊爸爸哥啊。
0: 好。
1: 南部妹八个歌啊，
4: 嗯，
1: 好好，南，
4: 谢谢你啊，
1: 好，
4: 谢谢，
1: 南部妹，好，好，罗州陈太太，南部妹，来哦，阿伯上线，紧落起来哦，2999-8693吼，现场可以电话。2999-8693，啊，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，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南部妹北部哥，好，
5: 来，
1: 你好，
5: 阿嫂，
1: 阿玲阿婆，
0: 你尿了好无？
5: 去哪里了？
1: 落雪啦，
5: 今嘛出日头。
1: 你要出日头，阮家出过牛啦。
5: 今仔日较无好啦，闷闷啊，啊，敢那落无落来啦。
0: 阮下晡出去，
1: 阮下晡遮落遮大。
5: 哦，是哦。
1: 嗯。
5: 会知啊，有啦，那无会知啊，有啊。
1: 早起甲下昼拢有落。
0: 下晡啦。
5: 哎，阮去工作有啦，有当着雨。
1: 今仔日较早落啦。
5: 对。
1: 今仔日较早落。哎呀。
5: 差不多，
1: 迄落
5: 好
1: 就多。哎呀。
5: 哎
1: 呦。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5: 来听一个夜雾的港口。
1: 夜雾的港口。
0: 夜雾港
5: 口。嗯，
1: 好。OK， 好。嗯。哇，落到。好，安落到，安尼就好。
0: 夜雾的港口。
1: 嗯。
0: 但你们那是阿官常爱听啦。
1: 哦。
0: 系啊。
1: 啊，阿官今麦做阿公啊咧。
0: 系啊。
1: 来，你好。
6: 你好，阿龙姐，你好。
1: 嘿，
6: 我今日唱的点分盘，
1: 点分盘，啊，你倒位？
6: 你这个唱歌在听的节目？
1: 哦，我算歌后你咧？
6: 恁两个拢同款哦。
1: 哦，一个歌后啊，一个歌王啊，啊，你倒位？
6: 我台北。
1: 蔡大姐哦。
6: 杨。
1: 杨哦，杨大姐哦。
6: 对。
1: 好好，杨大姐。
6: 对。
1: 好。OK，
6: 两个
1: 夫妻，谢谢。好 ，OK，
0: 嗯，
1: 嘿，台北杨大姐，
0: 嗯，
1: 好，点分盘，
0: 嗯，也不会尴尬，我来推，
1: 哎，
0: 电话稍个休息，
1: 好啊，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来买几百做一滴哦，哈，来你好，
7: 孟姐啊，我跟张丽好，
0: 好，
1: 嘿，
7: 我秀珠啊，
1: 哎，秀珠。
0: 今
1: 天你要听什么歌？
7: 咱是兄弟，
1: 咱是兄弟，好，
0: 好啦
1: ，OK，
7: 对，
1: 好， 好，
7: 你的产品做好，我拢在认真吃。
0: 好好好，认真吃，身体才会用。
1: 哎
0: 哎，
1: 这产品哦，你就是讲啊，选择我好，啊，就认真个吃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无你安尼三只四药群都搁定来。因为咱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有钱无钱啦，啊，你身材好甲歹啦，拢是同款啦，拢会退化，
0: 嗯，
1: 拢不断地咧退化，爱得啊不断甲补充，哦，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同款，哦，啊，这个骨头啦、目睭啦，拢会疲劳，会退化，哦，所以讲吼，拢会歹去的对，啊，咱就是爱甲保养，甲顾。卖退化很紧啊！
0: 你啦，骨头的咱就红天的养筋骨嘛。
1: 嘿，
0: 光骨。啊，那目睭的
1: 光骨，
0: 就是咱的红天的大光明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本来啊，垃圾个清清出来哦，较袂生歹霉啊。哦，歹霉啊，较袂定心啦。哦，咱的这个红天的五年解毒丸，啊，那目睭的问题，胶带哦，玻璃片消散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对。
0: 以及有青春胶囊啦。
1: 原料是法国的，哦、
0: 台湾的养生梅啦，
1: 嗯，
0: 够纯肉松啦、肉条啦，
1: 一口松，
0: 一口松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讲肉有些隔味咯，啊，这一口松上好啊，
1: 对，
0: 伊这有氨基酸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有氨基酸，
1: 蛋白质，
0: 蛋白质，哇，对咱的身体拢有帮助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你甲摕啊，一个麦糖啊，啊，一个甲摕嘴来咬伊，啊，这个肉松啊，
1: 嗯，
0: 啊、肉松好啊。有氨基酸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对咱身体拢真好。有的人喙齿较无啊，哦，嗯、啊，你要补一把，你戒袂落去啊。
1: 嗯，
0: 咱这个吃一下就，啊，这肉酥，
1: 嗯，
0: 这有氨基酸，
1: 哈、哦，还是肉条哦，可以。

0: 安尼帮甲冒冒的冒的哦，嘛袂歹啦。
1: 点咩都有呀。
0: 嘿，这肉条较嫩啊。
1: 啊，够好食。
0: 啊，你那肉干就较嫩较丁，嘿。2999-8692吼，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嗯，安尼朋友听到吼。
0: 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电话记好好。
0: 你好。喂。
2: 喂，
0: 嘿，你好，
2: 是阿初
0: 啊？
2: 哎，演那个龙飘飘的歌。
0: 哦，龙飘飘。
2: 嗯，
0: 好好，要什么歌？
2: 演喂，
0: 啊？
2: 原来的演啦、
0: 啊。嘿，
2: 啊，以为，
0: 演以为，
2: 嘿，
0: 演以为哦。啊、
2: 你唔捌听过的歌啦？
0: 唔捌听过哟、哦。
2: 哎啦，别紧张啦。
0: 好好啦。演以为好，我等下来吹。好。
2: 那你都唔懂爱点地啊？
0: 好好好，嗯，卖点较长，点较地啊。好啦，龙飘飘哈。
2: 嗯。
0: 好 ，OK。
1: 嗯
0: 嗯。好，好。这阿朱啦。
1: 嗯。
0: 阿朱啦。
1: 多谢阿朱。
0: 阿得咱的阿朱。
1: 哦，咱的阿朱。
0: 嗯。
1: 阿谢，我来袂听呢。
0: 啊，伊个声，伊个往个，这个大哥大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严以为。
0: 嗯。
1: 严以为我是西施。
0: 嘿嘿嘿嘿。嘿，你也变西施，你也变妖怪。
1: 严以为。
0: 我看你是变妖怪，他嘿。
1: 再来找电脑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来新店的阿官嘛爱听这款歌。
0: 嗯。
1: 啊，阿龙阿婆嘛爱听这款歌。啊，团员嘛爱听这款歌。
0: 嗯，
1: 夜舞的港口，

0: 这条呢就近了呢。
1: 嗯，啊，那你讲的短短就好，嗯。
0: 哦，
1: 系啊。
0: 来，迄个什么？优雅区啦。
1: 嗯。
0: 优雅区这个黄水田唱的啦，大家拢来听，这条歌袂歹听。

0: 么的那都下火不杀什么不喊三哈米达安是这什么呢
1: 诶诶那能不然啊
2: 谢谢啦
3: 谢谢啦啊都无人啊
4: 这个声音会惊人哎呀到底无人啊搁这个声音夜市也无人，
3: 走了了
4: 啊！啊，落雨都无人啊！
3: 哎呀哎呀！
4: 嗯，啊，因为落雨，搁说夜市有啥物意思？无啥物意思啊！
3: 哎，伊若讲有室内是无要紧啦。
4: 啊，你室内迄落边看看，你是买啥物物件？说夜市啊，就是一直外口空气带好。
3: 啊，去林下路，伊若讲无看迄个注定哦。
4: 嗯。
3: 都安尼食一碗面哦，愈食汤愈多。
4: 愈食愈大碗啦。
3: 对啊。
4: 嗯。
3: 大碗个番薯。
4: 一般是拢有迄落创一支雨伞安尼啦。
3: 哦。
4: 嘿啦嘿啦。
3: 嘿啦。
4: 嗯。
3: 啊，住伫夜市啊边啊嘛是袂歹啦。不到腰，看到一大。

0: 变啦，拢未去枵着啊，系啊。
1: 不过阿良因食久嘛，
0: 买蛋
1: 呀呢，礼拜日嘞人因拢拖拖去包去食。
0: 嗯啊啊，一定的啊，食几十年也煞未生。
1: 哦，
0: 对唔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系啊。等啊，食三顿都食够会生啊，都唔知要食。
1: 较早我去阿婆阿遐点头门，都敢那无迄个零下夜市啊呢。
0: 零下夜市啊。
1: 你怎那无嘞？
0: 唔知嘞。
1: 有老的啦，但是路的未使摆起啦。
0: 迄阵我唔知出事未。
1: 啊啊，到后尾啊，才有安尼啦。系啦。
0: 应该还得整他。嗯。
1: 来啦，尖山情吼。
0: 是吗？这个尖山情吼。

0: 尖线前哈，
1: 嗯，
0: 有尖嘛，有尖个无线哦，个未使。
1: 啊，有线无尖嘛，未使。
0: 对啦。
1: 嗯，未使欠一项。
0: 真有意思呢。
1: 未使欠一项。
0: 哎
1: 呀，
0: 哎呀。诶，什么人要点点门盘？
1: 诶，杨大姐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。
0: 啊，无点门盘。
1: 刷好落去啊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刷手来。

0: 点分半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过来这个头的。
1: 头的。
0: 头的是那个岗位唱的啦。
1: 对。
0: 对啦。
1: 先生的艺术的对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秀珠海的咱是兄弟，阿珠公
1: 严以为，
0: 这条毛有啦。
1: 嘿。
0: 嘿啦，来。
1: 嗯。
0: 这把放那个头的啦。
1: 头的。
0: 嘿啦。阮头的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来，
1: 恁头的，恁头家哦，
0: 哎啦。

0: 这条歌我都头的啦，
1: 头的。
0: 然后啊，恁
1: 现在在困呢，
0: 头的啦。嗯，就讲因翁啊就对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咧做工就讲啊，这阮头的啊，
1: 嗯，
0: 阮头家啊，
1: 啊这阮查甫人啊，
0: 系啦，
1: 啊这
0: 查甫人是真客气的人咧讲。
1: 哦，
0: 哦，我可比讲我娶翁婿啊，
1: 嗯，
0: 啊就甲朋友熟识，
1: 嗯，
0: 讲啊啊这路我系查甫人啊。
1: 哦。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你真欠伊啊，就对啦。
1: 哈，
0: 嘿啦，
1: 古早人那咧介绍，
0: 啊，这阮某啦，
1: 嘿，
0: 嘿啦，
1: 那咧介绍拢讲，这阮查某人，
0: 嘿，这阮查某人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佫有一条啦，咱是兄弟哦，嘿，
1: 对，
0: 秀珠啊，
1: 嘿，
0: 秀珠啊，较爱听这款的，啊，阿珠是迄个
1: 言
0: 以为啦，言以为有切出来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来，
1: 嗯，
0: 即马先迄个。

0: 咱是兄弟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过来阿祖选一条龙飘飘的歌。
1: 原
0: 以为，原以为你在爱我，原以为我在爱你。
1: 哎、这拢你想的哦。
0: 哎，来，有这条歌吼。
1: 嗯，等下哦。
0: 你空啊旁伊个切出来粉哦。
1: 嗯，好来。
0: 原以为
1: 来，
0: 阿祖你有听哦？龙飘飘的歌。

0: 龙飘飘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这条讲
1: 原以为，
0: 原以为，原以为不是算艺术嘛？
1: 哎、欸，这。这那无看到，来对无歌词拢听无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拄只一头的吼、
0: 哦。
1: 嘿、啊，嘿，同款，那那无歌词嘛，拢听无也唱啥。
0: 那么第五呢，产品哦，明仔九点以后，你跟找到江小姐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头班车啊，就给你服务到出付上安尼吼。
1: 对。
0: 啊，该好你的物件作战的，另外林下游，哎，今麦电视咧广告呢。
1: 嗯。
0: 咧偌贵的呢，加千六呢。啊！你买两下，才送你一下呢。啊！你若买药品的中间，我加一下给你，真正给你吃，你真正讲赞的真的。
1: 嗯。
0: 哦，我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。

0: 你看我为牛，为牛，今天的是好看的。
1: 嗯，为牛真水，真水的月亮。

听众朋友，大家早上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在这给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生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有听理所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共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那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共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哈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。

俗语有讲一句话，讲良田万顷，绿色真稻，大溪千景，也民百笑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你放

人吼，唔通做守财奴，爱会向运用钱来做行善积德嘅代志，救济人、帮助人，做一寡社会上有意义嘅工作，唔通将钱看成过重，将钱拍二十四个角。你甲看大好嘅人，有田园几落十角，老阿厝有二三十间，但是甲一般嘅人拢同款，因特工所食嘅米，只不过是一斤。就是大家族嘛，是一道利益。因所困的眠床嘛，是八尺都有够啊。所以讲，咱人一生所用的，只要卖浪费，卖求高级的享受，食的、穿的、用的、戴的，只要有够就好啊。咱唔免用心计较，一定吼要爱钱求享受。人讲钱是生活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有钱免欢喜，啊无钱，我那也免生气。有钱的人，都爱加做一寡对社会上有所贡献的代志。无钱的人爱守法，爱知影知足，千万唔通要嚣人、怪人、变人、骗人。咱爱日日存善心，行正路落去做事业，安尼能力啊，都会有钱。俗语搁再讲，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取之有方。啊，不义之财是如空中浮云。所以讲，咱做人一定爱诚恳、积德，爱做甲直草无念，坏草无念，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，也是做人成功的路线之一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

十丁任官吼，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界，地界内底有十八丁吼，啊其中有即个十丁，十丁任官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地府啊有十丁任官，有十八地界吼，所以讲啊，即马的人就甲安排。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，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，你会受苦刑哦，好迄进油顶、坡当跳，吼哦，种种种种安尼，吼，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，十丁岩棍好听无？袂歹听吼，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，有真侪朋友讲，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歌袂歹听，劝化人生十丁岩棍最好听，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？有啦。你若要爱家，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，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。啊，你若要煮物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、那个物件甲我送来吼，啊，迄、那個、十丁盐骨甲坑西瓜，先煞摕一袋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，啊，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。

这个南海普陀山的传奇是真多。这个过去庄敬文吼，我有讲真多关系南海普陀山的传奇呀、啊。来照电台这支麦克风，奉献伫你的心机边，和恁大家来收听吼。那么继续这个故事，我那讲真多句啊。啊，今仔日庄敬文我那继续，要过来个讲一段普陀山的传奇，和朋友大家听。这个普陀山有分做前山甲后山。后山上界高的面顶就是佛顶山，佛顶山原来有一间大寺院，这间大寺院的开山祖师呢是一位小沙弥，啊就是一位小和尚就对。即马咱就来甲讲佛顶山这间寺院开山的这个经过啊，这段故事吼、原来真有传奇性，真好听，请大家吼赶紧报大家收听。即马吼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个。自从普陀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了后啊，香烟是愈来愈旺盛，普陀山是愈来愈闹热啦。来普陀山出家修行的出家人也一直伫咧增加，所以寺院啊，伊就一间。

0: 一间一直起起来过。迄个时阵，普陀山后山的所在啊，有四间大寺院，其中啊有一间叫做万里庵啊。万里庵的内中啊，有一位才出家无偌久的这个小沙弥。这位小沙弥啊，因为还是囡仔娘娘，所以讲伊就真好奇、真放荡。这位小沙弥啊，伊时常伫咧看后山的山顶。伊看到这个后山的山顶吼，拢是一片无人整理的这个大树拿，山顶阁时常有大浓雾，其他人拢比较着吼较敖幻想着着。这位小沙弥伊想讲，那愈深山那来吼愈宽的所在吼，一定啊有仙有佛，所以有一天啊，这位小沙弥啊，伊真早天还未光，伊就开始爬山了。山路是真歹爬，阿都咧坎坎坷坷啦，好不容易啊，去互伊爬到山顶的个。伊一日到山顶的时阵啊，伊看到山顶吼有一个所在是安尼平塌塌，好参像是过去有人整理过同款，只是这阵无人整理，杂草是人外悬呐。但是伊伫咧山尾顶甲看倒落来，伊的心是非常的空阔，吼吼，有云海，心胸是真开朗，有云海，有大海，有算未尽的这个船只，有草木青翠的树拿，有飞来啊飞去的一挂海鸟。忽然间，伊看到一块大石碑，这块大石碑啊，写“慧者善拿”。小沙弥伊心中伫咧想，这个所在早都已经有来这个所在修行啊。这个所在风景是遐尼水哦，空气是遐尼啊新鲜哦，确确实实是一个修行的好所在。何况山顶是安尼平塌塌，那是大家起一间大寺院吼，不但会当让佛光普照天下，阁会当让真侪出家人有一个清净修行的这个所在。迄、那个小沙弥啊，伊非常的欢喜啊，伊赶紧回去见伊的师父啊哥，伊将伊去山顶所看到的情景，甲伊的想法，甲伊的抱负啊，来讲给伊的师父听。伊师父听了后，不但啊无解恶怒，甲甲鼓励。因师父反倒转甲讲，你实在是吼自不量量力，去到山顶的山路是坎坎坷坷咯，是一大片吼无人所教的树拿哦，啊，卖讲是要去起一间大寺院的经费啦，干那要开一条路，咱都无迄款的能力啊。有时迄个小沙弥讲，人讲天下是无难事呢，只怕是有心人呢，何况啊，人定胜天呢。只要咱有迄个心要做，天下间免哪有啥物款困难的代志呢？师父啊，你若是唔做吼，无我来去做，我一定要伫个迄个山顶的所在吼，甲起一间真大间的寺院啊！有时小沙弥的师父听到这位小沙弥安直咧讲，煞哈哈大笑讲，
1: 人讲痴人说梦话，就是像你安尼啦。你若是有哈多通伫个山顶所在个起寺院吼，我再来去山顶甲你煮饭煮三年啦。
0: 小沙弥伊才讲师父看伊无去，伫迄一暝，小沙弥伊跪喺个观世音菩萨的面头前讲：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啊，地主即阵发愿，一定要伫个佛顶山的山顶起一间大寺院，要互佛光普照天下。地主即阵困求菩萨，你会当庇佑我。对明仔载开始，我要下山来去共化缘祈求菩萨，会当助地主完成地主的心愿呐。有时小沙弥发完了后，伊派一个简单的行李啊，搁再提了一副的木鱼啊，就下山要去化缘咯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呢？稍等呢，曾建文再搁继续讲予恁听。他主要讲迄个小沙弥啊，伊发完了后，一款行李。伊阁炸一个木鱼啊！伊下山要去化缘啊！伊浑游四海啊！伊打遍大江南北，伊真辛苦，伫街头巷尾伫咧共化缘。伊好亲像是一个小乞丐共款，一间啊一间有哪共分。伊讲真好话，伊头壳遐共磕头磕甲肿起来，磕甲拢总结烂啊！总是人情冷暖，世态是向风凉。人不但是无爱插伊啊，有通时啊吼过甲骂，会甲糟蹋。迄、那个小沙弥，伊足足浪迹江湖三年，这三年来，伊受尽风霜之苦，可是伊连得到一丝仔成就都无，讲起来我那真奇怪，好亲像是天故意要甲这我共款。这三年来，伊一家一家有哪去化缘，一户啊一户有哪去拜访，可是连一点钱都拢无化缘到，不但是安尼哦，伊都爱要甲真艰苦的时阵，只爱去无着。这个合作善人分一碗饭好吃。虽然小沙弥有当时也感觉失志， 伊会感觉心灰意冷，但是小三妹伊原来无面子，通。

要回去普陀山啊。有一天小三米，伊行来到一条大溪边的时阵，伊煞唔知要何去何从。小三米，伊念一声佛号讲：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弟子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我的心愿，就是搁再历尽沧桑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弟子的心意绝对坚定无改变啦。这阵地主唔知道要何去何从，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指示一条明路。小沙弥，伊话一个讲完了尔，伊手中所提木鱼，说扔落去大溪里。小沙弥是真着急，这是伊饭碗呢，伊要化缘的饭碗呢，伊袂使失去念经的木鱼啦。但是伊的木鱼一直被水一直漂流去，一直漂流去。小沙弥一顺着溪边一直对去，伊足足拄第三暝三日，伊是腰甲目睭拢起红红，伊只好啉一撮溪仔水果。伊有时晚仔会去闻到一罐野果。暂时挽着野果来煮鸡糕，一直到第四天的时阵，果然无错，奇迹的代志已经出现了。明明溪水都真错了，却是小沙弥伊迄个木鱼啊，却是会惊坏。自从来到溪仔边，予伊小沙弥伊念一声佛号，伊将木鱼都捡起来了。伊心中伫咧想咯，莫非这是菩萨的指示嘛？叫伊来这个所在化缘嘛？但是小沙弥伊向四边一个看。是一片的大树拿，是一片的这个荒郊野外，根本啊都当中无人住，这是要如何来化缘呢？小三米伊好亲像是行到绝境同款都着，伊真无路，啊提阁无步，伊只好啊木鱼提起来，伊一直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咒都着，伊一篇过一篇一直念。大悲咒伊唔知念外久，突然间伊的面头前出现了两名的大汉咯。迄、那个长江大汉讲小师傅啊，阮老夫人吼、叫我来聘请你去处理甲医病。小三米伊听听你讲，啊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唔是医生啊，我看吼、你找唔着人的款啦、啊。迄两个长江讲小师傅啊，阮是顺着木鱼的声音吹来的啦，无可能会去找唔着人。阮是住伫咧十外里远有一间单家，阮老夫人伊患病已经三年啊，阮老夫人伊今仔日听到木鱼的声，伊的病煞好一半较低啦。伊叫阮吼，一定爱找着卡木鱼声的师傅。小三米伊半信半疑，莫非这是菩萨的指示嘛？小三米伊只好跟随着迄两位大汉啊，来到陈家的大府邸咯。陈家老夫人看到小三米，赶紧叫人好咧甲招待。老夫人讲：“小师傅啊，你是何方的出家人啊？”小三米伊讲：“贫僧是普陀山的出家人。”老夫人伊讲，阮家是四川省，啊，普陀山离四川省是路途千里哦，啊，你为何会来到四川省呢？哈，小三米伊才将伊伫这三年前如何下关，三年来伊如何化缘，会经过来讲予陈老夫人听。陈老夫人伊听听来讲，莫非这是缘嘛？今天我听到木鱼声，我感觉我的病吼好正多，我感觉我的精神正爽快。小师傅啊，我看你继续念经给我听，我的病若是会当医好去吼，你的心愿啊，我一定替你完成的。小三米伊讲，老夫人，我伫咧普陀山出家无外久啦，我就下山啊啦，我敢若会向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念念啦。老夫人伊讲，你念大悲咒多好啊。小三米伊木鱼牙咧呀，伊哪口就哪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。果然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陈老夫人的病真是拢好起啊！个陈老夫人啊，伊是真欢喜哦。陈老夫人伊向小三米讲：“你的心愿吼，我三个月了后会替你完成，你会使大圣登去普陀山。到时我会派人伫咧佛顶山的山顶起一间大寺院，伫迄个时阵啊，你才负责干工，一直起到你满意为止吼。”小三米伊受宠若惊，伊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伊就离开四川陈家，伊登去普陀山了。即摆小三米离开着陈家去普陀山这段代志，咱暂时按下卖阁讲。来个讲陈家这位陈夫人，这位陈老夫人伊送走小师傅了后吼，伊赶紧写一张这个小卡信。什么叫做小卡信？就是伫信封的角头用火甲烧一角，表示非常的紧急。这张批，陈老夫人叫人连夜赶路送到京城，给伊的囝。原来伊的囝是伫咧京城，伫咧做大官。伊的囝一个看到小卡信，心中是安尼切一个。
因家将批拍。

开一个甲看卖，批中写讲：速回三更见牛面，慢回三更风转灰。原来批来的意思就是叫伊个囝爱赶紧倒转去，母阿囝才有见面的机会。有时伊个囝吼，原来是一个好主都对啦。接到因阿娘所写来这条做小卡信吼，吼就安尼赶紧命着大队的命令，这个大队人马快马加鞭，拼转来担架要来见因老母一面咯。结果一个到厝了后，伊看到因阿娘身体是安尼加正健康，人都好好哩，安奈写这个小卡批。陈老夫人一看到囝倒转来是真欢喜。陈老夫人讲：“啊，戆囝，你免着急，阿娘的病是观世音菩萨医好的。”陈老夫人伊就将经记来讲给伊的囝听，伊交代伊的囝呢，爱赶紧去普陀山的山顶啊，佛顶山的所在吼，起一间大寺院。伊的囝是一个孝子哦，伊听到因阿娘讲，一切拢照办。佛顶山的大寺院真紧都已经起完成啊！原来陈老夫人的囝，伊大声叫人去测量，然后才建造着活动的一只一铁的，倒嘛真方便这个大寺院。然后再过用船啊，运去普陀山。那对普陀山进入爱行真远的路，归去啊对后山进入真拄啊好。伫迄一天，有百外只的渔船啊来停伫个后山的海边啊。因为有真多渔民倒卡手啊，真紧就将所有的材料啊，用接力的方法啊，一个啊交过一个吼，将所有的建材送到山顶阁，大寺院啊开始动工啊。伫咧挖土的时阵啊，忽然间刷去挖到一个插头佛啊，这尊插头佛伊的面型是甲迄个小沙弥一模一样的着。伫咧挖土的时阵，突然间刷去挖到一个插头佛啊哥，这尊插头佛啊吼。伊个面型啊，是甲迄个小沙弥吼，安尼一模一样啊呢。有人讲吼，迄个小沙弥啊，也就是佛顶山慧济禅院的这个开山祖师来转世。因为慧济禅院的开山祖师啊，伊伫咧顶世地人无完成着伊个心愿，所以搁再转世着这位小沙弥来完成伊个心愿。即阵佛顶山的大寺院有两个开山祖师，一尊就是伫土卡挖出来的这个插头佛啊，一一个就是受尽千辛万苦的小沙弥哥。以上尊敬们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是佛顶山大寺院的开山的经过安尼，也就是迄位小沙弥吼，伊认为讲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会奋斗数得着。各位，一个人若肯拼、肯吃苦，无论是做任何的事业吼，一定都当会成功过。

六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、哦、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、哦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为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为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吼，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，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个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。哦，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喙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哈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哈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哈、哦，所以听讲。

朋友，然后台边常常避过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、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台边自然就真通顺啦，吼、哦，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都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，啊，食了都。

0: 0800-22-88-66100就对了。啊，那弘扬三桂百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。顾身体上好用，弘扬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甲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多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个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弘扬三桂百宝丸，加倍顶来食。身体给你用，骨头给你用，给你脚步在咧行有力，过会紧。一盒千倍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。
1: 即摆咱这个社会上吼，有真侪残废者，因为伊本身有去治着这个残废，所以啊，却因此啊，让伊的意志力一直消沉落去。但是马哥有真侪不幸的残废者。伊的意志力真坚强，伊无爱向这个命运来屈服，伊忍受着痛苦，向命运之神来伫咧挑战过。本来伊的前途是坎坷黑暗的，但是到尾啊吼，伊的前途啊却比别人较光明过，伊的人格啊却受到人人对伊的尊敬。参听讲这个行林主这位女性，伊的奋斗史吼都毋是一般的人所办会到的过。伊即阵吼是人人较尊敬的一个作家，嘛是一位伟大可敬的这个慈善家都对。伊即阵呐是伊甸园吼的这个主持人都对。伊甸园是残废者吼求生的这个训练的所在都对，专门伫咧收留一款轻伤症的残废者。行林主伊本人讲，人残废这无要紧，但是心袂使残废个。有真侪善心的这个人士吼。大慈善家拢常常提钱啊来援助这间伊甸园，但是行林主一直咧讲提钱援助残废者，这只是跟他地漂而已。啊，若真真正正吼要援助这个残废者，就是爱鼓励因吼，让因有就业的机会，唔通甲因亲眷亲娘来甲因轻视得着。那是论起到这位行林主的身世吼，各位讲起来吼，有一段真心酸的心酸史哦。行林主因老爸啊是一位退伍的军人，因的家庭是一个小康的这个家庭娘娘。行林主啊，伊伫咧十二岁迄年吼，因为啊想要考较好的初中，伊真认真伫咧读书过。啊，有一天啊，伊感觉讲吼，伊的手目煞会抽痛。啊，迄个时阵啊是囡仔，伊唔知影讲严重的病魔已经变身啊个。伊的老爸老母啊，嘛就是讲伊的手会酸痛，是因为。写功课写过头，第四间吼手骨枕头啊会酸痛。因老爸老母是认为安尼啦，就是经过两三天了后吼，连脚目原来会抽痛呢。过来是所有的手目拢会红，阁会肿，阁会痛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行林主的老爸老母啊，才带行林主去病院检查过。检查一记结果啊，讲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。伊所治疗的吼，阁是上界严重一种呢。手目啊、脚目啦，会肿，啊，佫会变形，佫会变成开脚、开手的形。听起来时阵吼是痛甲吼，敢若亲像倒伫咧挂咧哦，敢若亲像沾伫咧胃共款哦，是痛甲目屎黏黏流呢，都爱止痛剂食落去吼，啊，才会当减轻到一丝仔痛苦安尼。这款病啊，伫当时的西医吼，并无特殊的药方来根本治疗过，只是敢若用止痛甲减轻痛苦而已。却是行林主伊的脚手啊。可是哪来哪严重哪变形哪症手目脚目都风湿去啊，都未能活，连阿妈根筋都原来会反红， 吃歹活动活

爱都对。啊，伫这个时阵啊，上届着急的啊，当然都是因老爸老母咯，老爸老母的爱心嘛、啊，亲戚朋友的关心嘛、啊，互相认主啊，体会出讲爱生做安怎样安尼。有时行林主长期带伊的时阵啊，伊的病情啊是医生研究的对象个。伊时常互人用光呢，光去讲台讲解，讲解这个病情的演变。研究的医师是遐尼侪人，每一个人啊，拢抓行林主一直看。行林主伊好亲像是一只可怜的动物，伫咧互人家欣赏研究共款个。行林主啊，伊是歹势甲找无土坑通好避入去安尼啦。不过迄个时阵吼，伊原来有一撮仔基胎，希望医生因大家研究会当甲医好伊的病。但是到尾啊，伊已经失望啊，伊的病确实啊愈来愈恶化个。伊时常住院，是病院的这个常客，伊受到这个身心痛苦的折磨，伊家己器官伫咧基胎伫咧忍耐着着。有时一年一年一直过去啊，确实病情卡伊都拢未起色。行林主啊，伊心中都伫咧想。伊的人生奈遮尼啊痛苦哩，伊正怨叹，伊家己想讲，这款病那是到十五岁时阵，那阿个医未好，伊归去要死死的较快活。伊一直到十五岁时阵，伊的病不但无减轻呐，佫是愈来愈沉重个。伊的双脚以及伊的双手拢反硬反翘，伊不但袂行，双手啊嘛无哈多通捧碗，连食饭啊、洗身躯啊，甚至乎放屎尿都爱人家照顾过。伊逐天拢都爱忍受着酸、抽、疼的痛苦，这款的人生啊，遐尼艰苦，不如死死的较赢安尼。就是行林主，伊佫想着爸母恩是深似海，十五年来，伊不但无回报着伊老爸老母，伊反倒转啊，佫来增加着因老爸老母的负担。伊若是诚实无哈多通忍耐来自杀去吼，啊那安尼老爸老母以及兄弟姊妹对伊所付出的爱心嘛，敢是拢当白费的嘛？伊若是诚实来自杀的话，老爸老母啊一定会正伤心苦，伊敢是变成一个不孝子嘞？伊一定爱战胜这个病魔，伊一定爱克服着残废的身体，佮伊无论如何爱充实着咱家己。有时行林主伊向伊的阿母讲：“阿母，我想要看书，我想要学写字。”伊老母听听咧讲，啊，你的手感是真疼，啊，你是变怎写字咧哈？行林主讲，我若无写字，若是无看书，我嘛是会疼。我唔相信讲这款病有哈多通将我的心甲我拍碎。我将来我爱充实家己，我要看书，我袂使卡手来忏悔，心肝也来忏悔。行林主的老爸老母看到行林主有这款的勇气，因我那非常的安慰。行林主的妈妈除了讲买祝福伊以外，嘛一时过吼去给人照祝福伊看，因为行林主啊，伊看主的速度是真紧，主一个看落去啊，煞唔知影疼。行林主伊讲，那是愈惊疼时阵就愈疼，那是愈唔惊疼时阵就愈袂疼。手伫咧抽疼，伊就故意啊压笔甲写字。虽然啊手是开开翻译来讲啊，伊嘛是一字啊一字有那强写落去。有时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了，春去秋又过来了，一过又过经过三年了。行林主的病虽然是无较起色，但是行林主伊这三年来，伊读真多的书，我那也写真多的字。各位，稍等嘞，曾建文这个继续讲给恁听。

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哈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若大吼，迄有的人吼，受心受力，

常会听你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若喙齿花若咧浮哦，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，啊这吼八三粒我食食咧吼，甲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。所以听种朋友吼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有咧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。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。啊，若无都太太若口臭，公仔才会知。啊，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臭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还放几包啊，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那根臭，立根臭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。啊，即嘛吼，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、哦，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，你甲八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参百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！好、哦，你若来滚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去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参归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参归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吼、哦，啊，我直接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。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呢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六根草是贵阿袂得着，做卡路摄入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火气的朋友吼，赶、哦、紧。要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六根草哈，志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咱就在讲行林主，伊决心甲白魔挑战，伊一直看书写字，因妈妈是一直甲人照书，有书是共照甲无书啊。后来行林主的老爸啊，才熟悉到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，照书的问题啊，才算讲是原本已经解决了。行林主啊，一开始就写作祷告啊个，起头祷告去布施的时阵啊，当然是拢失败。但是行林主伊唔惊失败，伊将失败啊，改当作是一种的经验。伊日日写稿祷告，年年写稿，搁再祷告。后来伊成功啊个，伊的文章啊受到报社的重视啊。伊所写的文章啊，到尾啊吼，做主出版啊个，非常受到社会人士的喜爱以及重视。有四十多年来，行林主伊所著作的书已经有四十多本啊。参照喜乐连连吼，以及星之歌，以及行林手记吼，以及北极第一家，另外一种爱情，中立红尘等这书啊，即阵伫咧文学界啊是拢真出名个。行林主啊，伊伫咧文学界出名了后，伊接受着记者的访问，电视台的采访，伊坐伫咧轮椅哩。脚是撑袂得，手又阁攰攰，伊有哈多通写遐尔好的文章，伫咧文学界阁出名，大家拢认为讲是一种的奇迹，拢真尊敬伊个。但是行林主伊讲，这唔是奇迹，这是一个人奋斗了后所表现会出来这个成绩。俗语讲，天生我材必有所用，咱人。

会使看清家己的身躯忏悔，这无要紧，心肝绝对唔通忏悔。何况孔子有讲过一句话，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劳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精精益其础不能也。愈接受磨练，愈艰苦，则会当愈成功。二十多年所有的劳心苦尽，伊总算讲是成功了。但是伊成功了后，伊并无骄傲，伊并无自满。伊反倒转，伊讲，伊要将伊的成就啊，要来奉献给社会。伊要为残废者的前途做有希望的这个安排。伊希望吼，有善心的这个社会人士会当协助伊。圣林主，伊是十六岁时阵接受到这个基督教的洗礼。基督教的教义是博爱，神爱世间人，所以圣林主伊要将伊的爱来奉献给社会。伊开始开辟伊甸园，伊甸园的意思啊，就是圣经内面所讲的这个乐园。伊将伊甸园的规划分作四期落去发展。伊举办着义卖的活动，争取着社会善心人士的支持。这阵伊甸园的规划是非常的成功，拢是伫咧辅导一寡残废者个。伊甸园这阵啊，有盲人音乐班、理工班以及写作班，以及国际贸易的食谱班，用国家包括手工艺以及个训练班，大部分拢是免费啊。佮参像是电脑班、广告以及个设计班，包括图书班。不但是免费辅导，那是去读的真侪残废者，逐个月过当领到1500元的所费。有真侪残废者去报名，可惜场地有限，人数我那有限，经费嘛是佫有限。行林主伊看到残废者失望来离开去呀，伊的心肝是非常的艰苦。伊希望有一天，伊所开设的伊甸园会当收容搁较侪的残废者。伊嘛希望社会人士对待残废者都爱关心，爱赐予因机会个金钱的援助，这只是一时的救急而已。赐予因有工作的机会吼，这才是永远的援助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恁若是要做善事，爱做有意义的善事。另日啊，那是行林主伊伫咧举办着义卖活动的时阵吼，伊伫咧募款的时阵哈，我希望讲大家会当踊跃来甲赞助过。所以这位行林主伊的行为呢，嘛是咱佛教伫咧讲的菩萨的心肠，阿弥陀佛。

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只呢，有讲我买五只呢，有人买十几只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跟人有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吃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比阿哥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讲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出得去呢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吼、哦，有真一朋友爱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的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吼、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。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顾身体钱，咱唔通开，因为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个安尼钱多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皈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弘扬三皈百宝丸，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咱来小学大家哈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弘扬三皈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的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夜波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还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。